我叫田小咖，我想找咖宝车神来帮忙修理屋顶。跳跃先知竟然变成迷你版了，跳跃先知到处跑来跑去闯祸，但是在和包子王的赛车比赛中真的很厉害，而且还在包子王陷入危机的时候救了他。包子王竟然把跳跃先知当成了天使。不管如何，干得好，咖宝车神。

小康，让开一下，快点！妈妈，我现在真的非常忙。

0: 妈妈，这是怎么了？哎
1: 呀，今天我要在市民们面前演讲。
0: 要演讲？
1: 是关于野生动物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准备。好了，看我的变身。包包还有演讲用的道具都准备好了。
0: 哇，简直是机器人。
1: 妈妈走了。
2: 妈妈，演讲加油。
1: 好的，希望演讲成功，加油
2: 加油。
0: 妈妈着急的话很容易犯健忘症呢，有点担心呢。我就说嘛，那岂不是不可以。
2: 妈妈皮鞋。
0: 啊哈，还好我有魔方。
3: 你好，小康，好久不见。
0: 你好，朽衣霍克。
3: 今天有什么事啊？如果又是小事杂事的话，我就走了。
0: 不是小事杂事，是为了野生动物们非常重要的事情。
3: 野生动物？那我需要做什么？
0: 和我一起跟上妈妈的车。
3: 妈妈的车？

0: 哇，他开的好快啊！熊一火哥怎么越来越远了？
1: 别担心，小康。啊，那是我们家的车。
2: 我来给你开车门，利用卡宝电波远程控制。哎，
0: 我还没开呢。妈妈本来就是这样，经常会忘记锁车门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把它弄丢了？我居然只穿了一只皮鞋！真是，我的皮鞋忘在家里了。哎，钥匙又去哪儿了？找到了。哦，原来在这儿啊！对呀，我是谁呀？怎么可能只穿一只皮鞋出来呢？哈哈哈哈。 那就准备出场。还好，差点就被发现了。
1: 朋友，你看，你好像放心太早了。

0: 妈妈真了不起，真是难为你了。
1: 雄鹰霍克，谢谢你。
0: 快上车，我们跟上。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给大家宣讲的吴胜男。
3: 不行不行，太无趣了。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是吴胜男。
1: 不行不行，这样太肤浅了。
2: 要知性优雅，又要轻快活泼才行啊。
1: 我紧张的都不敢看了。
2: 雄鹰霍克，快做点什么吧。
0: 知道了，看到前面的红绿灯了吧？我用电波把绿灯变成红灯，这样你妈妈的车就会停下来了吧。
4: 然后呢？
0: 然后我靠到你妈妈的车旁边，告诉她你的手提包在车顶上就好了。我的计划怎么样？
2: 很棒。
0: 那么启动信号，发射电波，变成红灯。
2: 怎么是红灯呢？没时间了。
1: 计划失败啊！
0: 真是的。
2: 我现在到了，麻烦马上帮我准备做头发，非常非常紧急，一定要10分钟之内完成。小咖，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是因为我路过的时候看到车顶上有妈妈的包，所以帮你放起来。
2: 什么？我的包在车顶上？我现在就是因为找包才出来的。
3: 你看我这记性。
1: 妈妈，这样万一被别人拿走了该怎么办啊？
2: 那不是也没有丢东西吗？妈妈有皮鞋，也有包，还有
3: 我的箱子，演讲用的道具。
1: 难道是放在家门口的那个箱子？
3: 怎么办？现在回家就来不及了。
1: 妈妈，你先去演讲的会场吧，我回去帮你拿。
2: 你怎么拿？
1: 我可是无所不能的吴胜男女士的儿子。
2: 知道了，小看，拜托你了，一直知道吗？
1: 雄鹰霍克，导航搜索去国际博览馆最快的路。
0: 第一方案，经过高速和30号国道，预计时间1小时15分。第二选择，通过海底隧道到达目的地，预计时间56分钟，但是有20元过路费。
1: 不行，只剩下30分钟了。
0: 那么，
1: 这不是路啊。
0: 不是路又怎么样？20分钟就能到了。
1: 20分钟，很好，就这个了。

0: 只剩下五分钟了，怎么办啊？哇哦！哇哦！
1: 那
2: 大家好，我叫吴胜男，
3: 干什么呢？
2: 我是为了给弄

0: 生动物的生活提供帮助。
1: 连话都说不清楚啊！
0: 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2: 妈妈，哦，
0: 小康，等一下，各位请稍等一下。我是东北熊，我和妈妈还有哥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几天前我妈妈去世了，她死在了猎人的枪下。我家明明是禁止狩猎的区域，可恶的猎人带着枪偷偷地进来朝我的家人开枪。我看着妈妈被猎人拖走，虽然想马上冲上去，但是因为太害怕，只能躲在哥哥的怀里发抖。各位，地球并不只属于人类所有，是所有生物共同生活的温暖的家。只要大家都贡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1: 感觉好啊，太美了。妈妈你好帅啊，我要给妈妈点赞100个赞。
0: 这都是多亏了我的好儿子。
2: 那个熊帽子下周我才艺展示的时候可以用吗？
0: 当然了。啊，完了，又忘记拿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我叫铁小康，我的妈妈什么都能干的吴胜男女士，这次要在很多人面前发表重要的演讲，但是她居然把准备物品忘在家了。我要和熊一霍克一起。

0: 霍克还在山路上狂奔。当然，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个秘密。谢谢你，卡宝车神。
1: 解救潜水艇。
2: 小鱼来试试呢。好，那条不错。老师别动，我给你看个有意思的东西。嘿嘿，咦咦，怎么回事？
3: 不是说要坐豪华游轮去旅行吗？游轮呢？去哪儿了？
4: 是啊，是这个码头没错。
5: 您是来坐豪华游轮的吗？
4: 是的，但是游轮它在哪儿啊？
5: 看来您不太清楚呢。豪华游轮这种超级大的船，在这样的小码头是停不进来的，在那边很远的海上。
4: 是这样啊，太大了。
5: 船票麻烦出示一下吧。这票您是在哪儿买的？
4: 不是买的，是超市抽奖赢的奖品。
5: 超市的奖品？这个票只能够上船，但是如果需要使用客房，每人得另付1000元。
4: 1000，
6: 每人1000，
5: 而且早中晚三顿饭，每人需要另付500元。
3: 我就说呀，哪有天上掉馅饼呢？
4: 怎么办？小咖和琪琪期待了这么久。
5: 那么用这个船票去最新型潜水艇旅行怎么样？
7: 最新型潜水艇旅行？
8: 叔叔，潜水艇是海底旅行吗？我喜欢。
9: 我也是。
5: 好的，那我马上准备潜水艇。
4: 这是最新型的吗？
5: 潜水艇的名字叫最新型。
10: 什么？
4: 我有种被骗的感觉。
5: 潜水开始了。
4: 潜水艇操控也是他一个人呢。
3: 这个好奇怪呀。
4: 叔叔，不再潜下去了吗？
5: 用这个票只能潜到这里，再往下潜就需要付额外费用了。
4: 什么？你不要太过分了！
5: 不付费就回岸上去喽。
4: 算了，给你。
5: 好，咱们继续下潜喽。
4: 真是奸商。

0: 好神奇，刚才真的特别轻，但是小咖和琪琪这么开心，真庆幸做了这个潜水艇。
1: 是啊，
2: 到晚上了吗？太黑看不见了。
3: 看来您不太清楚呢，到了海底深处就没有光，所以会很黑，如果想开照明灯需要额外付费。
0: 知道了，快点开灯。

项目。不是，这是真实情况，解决你马上回城。

0: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1: 好吧，既然这样，
2: 妈妈，我要去厕所。
1: 什么？在这个危急关头，你还能上大号？
2: 谁说要上大号了？
1: 闪现吧，卡宝，快来救

0: 都在水里，水里。
1: 还是怪我压在潜水艇上面了。
2: 叔叔，快把怪物甩开！
3: 知道了。
2: 我才不会放开！
4: 怪物先知，你不是来救我们的吗？你在干什么？
2: 我第一次下到海底。
4: 熊一霍克很会游泳呢。
2: 那你叫熊一霍克来。我突然心情不好。
4: 怪物先知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闪现吧，卡毛，快来救我们！
5: 小卡，小包。
6: 不会游泳。
1: 怪物一个还不够，又来了一个。
4: 叔叔，快点发求救信号吧。
7: 看来你不太清楚的，在水底是发送不了求救信号的。
4: 啊，你说什么？
1: 大家快点堵住水。
4: 我叫卡宝们来帮忙，可这是在干什么？拜托了，熊一霍克，快来救救我们。
5: 小卡，我来了，卡宝变身。
4: 熊一霍克，快来救救我们。
5: 终于能好好发挥我的本领了。气流助推器，
2: 讨厌。
5: 高能力士，跳跃先知，快使用潜水模式。
8: 潜水模式，那是什么？
5: 把助推器改为气流模式不就行了？
8: 啊哈，浮起来了。
2: 这种东西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9: 好好玩啊！
5: 跳跃先知，现在不是玩的时候。高能力士，跳跃先知，用激光焊上潜水艇的漏洞。
8: 知道了。

0: 的救援队怎么长得像机器人一样啊？
1: 如果需要用那个潜水艇救援机器人，需要交额外费用。哎，救援是免费的，免费。
2: 啊，属于霍克，水没有再进来了。
3: 好的，上去了。气流助推器。
2: 终于得救了。那是那个怪物。雄鹰霍克，小心。
3: 高能力士跳跃先知，潜水艇就交给你们了，那个家伙我来对付。
4: 说什么呢？这里就交给我吧，虽然很想这么说，但既然在水里就让给你吧。嗯，
3: 让你们看看卡宝车神的厉害。起来，
2: 小
3: 康，气流助推剂，涡轮暴旋。

真空龙卷风。

0: 苦，还看到了像机器人一样的救援队。
1: 所以我才那么喜欢琪琪啊。
2: 可是刚才那怪物到底是什么？
3: 哦，我要用这个震惊世界，让所有人都陷入恐怖。

0: 还好是有惊无险啊。
1: 这种经历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2: 琪琪，对不起，是我说要带你去旅行的。
3: 没关系，真的很有趣啊，看到了。

0: 我叫田小康，本来打算去海边坐豪华游轮的，怎么就变成了潜水艇旅行呢？而且我们在海底遇到了可怕的怪物，跳跃先知和高能力士居然不会游泳，一点忙都帮不上。还好雄鹰后客及时出现击退了怪物，虽然惊心动魄，最后大家都得救了，但是那个怪物到底是什么？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们，卡宝车神。
1: 恐龙复活了。

0: 我们家巴豆的叫声在你那边都能听到。
1: 不是巴豆了，
2: 就是、啊、
1: 不是昨晚、啊、我
0: 就是啊，就是说呀，是这么回事儿。
3: 我、嗯哦、是爸爸，爸爸
4: 看见了，昨天晚上从我们家门口经过了一个超级大的影子，我还以为是什么，竟然是恐龙。嗯、哦、
5: 啊，恐龙！哎呀，大神，这年头哪有恐龙啊？
6: 我也看见了，真的是恐龙，恐龙！
5: 哎，你们难道是被集体催眠了吗？啊，
0: 恐龙！
6: 不相信我们？
7: 琪琪，琪琪，
8: 你听说了吗？博物馆里的恐龙骨头化石消失了！啊，
0: 真的吗？
9: 我觉得吧，肯定是有人故意做出坏事。
0: 恐龙，
4: 真的是恐龙。
0: 恐龙骨头，好奇怪呀。
10: 哼，听清楚了，我是跟超人还有蜘蛛侠一样有个 S 标记的大脸博士。我是非常喜欢你们惨叫呐喊恐惧的超级科学家。各位朋友们，科学家可不好当啊，想当科学家的话得好好学习各种知识才行呢。很快这座城市将陷入恐龙的灾难之中。什么？不相信吗？使用超级光线枪射击博物馆里的恐龙骨头，就会哇创造出超恐怖的超级霸王龙。害怕的话趁早逃离这座城市吧。
11: 本来是想这么说的，可是你在干什么呀？就知道睡觉，快起来把这座城市变成废墟呀！是因为太小了吗？那要再养大点吗？
12: 嗯，怎么回事？
6: 那是，我的妈呀！
13: 刚才在世纪大道尽头的仓库，有人看到了恐龙，虽然难以置信，但也请确认一下。
0: 哦，恐龙，果然。
14: 闪现吧，恐龙！
15: 你好，我是来自星星的跳跃先知。
16: 有什么事吗？
0: 有恐龙出现了。
15: 开什么玩笑，恐龙不是早就灭绝了吗？
0: 我也不知道，我们先去发现恐龙的仓库看看吧。
16: 好，快上车吧，小康。

0: 好像就是那个仓库，先调查一下吧。
1: 啊，等等，我有种危险的预感，你们要小心后面。

0: 你们说了要小心后面。果然不好的预感永远不会错。
1: 这种事要早点说啊。
2: 但是是谁攻击我们的？
1: 恐龙！
3: 你们活下去了。
4: 这家伙现在是跟面包车玩的时候吗？我是让你去攻击城市啊，怎么就不能自己乖乖干活呢？
3: 高能力士法宝必身，来吧。
0: 恐龙刚才就走了。
4: 我的妈呀，那是什么？那个怪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0: 恐龙去小咖家的方向了。
1: 什么？去我们家了？
5: 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0: 哎，怎么会？是不是在拍电影啊？
1: 不是，是真的恐龙。
2: 可是说起来，小咖到底跑哪去了？
3: 快追上来了！
4: 恐龙交给我吧。
5: 有点限制，自己不行吧？嗯。
4: 哦，那我就撤了。
5: 不是，我是说我们一起来。

0: 点了，头顶、胸口、尾龙骨还有尾巴根部打中骨头，它就不能动了。
1: 哎，真的吗？
2: 哦哈！
3: 你真暴跳远先知。
4: 有效时间短是个缺点。
1: 你怎么现在才说啊？
4: 我想说的，可是马可先解除了。
3: 现在还是按我的方式来吧。

0: 是吧？
1: 刚才是谁？

0: 怎么可能？真的好神奇，我们看到的恐龙也是少一个脚趾啊。
1: 恐龙骨头怎么可能会活过来？
2: 不是啊，那个恐龙明明是这个恐龙骨头，肯定是哪个疯子科学家把恐龙骨头变成了恐龙来攻击社会。但是不要担心，琪琪，有事的话我来，嘿，保护你们。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叫田小康，我们家附近突然出现了恐龙，大家都吓坏了。可是真的还有恐龙活着吗？为了保护我们，高能力士和恐龙展开了战斗。虽然恐龙的力气很大，但是高能力士还是战胜了他。可到底是谁复活了那头恐龙呢？不管如何，谢谢你们，咖宝车神。
1: 突然没电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因为停电，现在游乐设施暂停了，马上就会恢复，请大家稍等片刻。

0: 好久没出来玩了，怎么刚好遇到这种事？可是天气为什么这么热？
1: 我还在发抖呢。
0: 那是因为你胆子太小了。
2: 哦，那是冰淇淋店。
0: 一二三四，妈妈，怎么都化掉了？
3: 这看来冰箱又停电了。
4: 没办法了，看来你们和冰淇淋没有缘分。
0: 切，妈妈现在心里肯定觉得很高兴吧。

0: 别看漫画了，快点睡觉。
1: 睡了。太过分了，居然关灯。
2: 又停电了。
0: 怎么一直都没有？老公，

0: 么这么黑呀、啊？
1: 停电了。
2: 哎，朋友，好浪漫呀！越黑星星就越亮。

嘿，朋友，城市的电都要被他吃掉了。嘿，朋友，好像很刺激的事情发生了。

0: 之后，和我大脸博士一起去把这个城市搞得一片狼藉吧。嗯，我们霹雳宝不回答呢，那我大脸博士可要不高兴了。这里的电流不合你的口味吗？
1: 现在是在偷电吗？
0: 啊，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计划的？

0: 哼，你看上面。
1: 让我看上面。哇，是星星。

次绝对不会有第四次。这电流比超高压电缆的两万五千伏的量还大，你是绝对

0: 前女朋友干得漂亮。
1: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高能力士？我还以为你被霹雳宝把能量都夺走了呢。
2: 被抢走之前，我把能量打换成了封闭模式。
1: 啊哈！大脸博士呢？
3: 你埋匪！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说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

0: 您这衣服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1: 嗯，不错，补得蛮好啊，蛮好嘛。啊，哦，对了，正好，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嗯，

0: 爸，这是
1: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
2: 结婚礼物？
1: 对呀，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吗？
0: 爸，这事我们不急呀。嗯。
1: 哦，现在又不急了。那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0: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您看您还提。
1: 好，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3: 都听爸爸的。
1: 啊，你呢？没意见吧？
0: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
1: 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爸，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1: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
3: 谢谢爸。
0: 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1: 啊，什么事啊？
0: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有韶山毛家的，有香香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1: 哪两封啊？
0: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智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我们应该感谢你们，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

0: 故人，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一辈子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1: 爸，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 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不理解，有怨言。
0: 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爸，我听您的。

0: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了。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项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0: 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
1: 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送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仪式将于今日下午3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环。

0: 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

0: 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0: 也是不干净，怎么就是你看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7: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8: 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武大郎的，
1: 大郎辛苦了啊！
0: 卖炊饼喽！
2: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3: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4: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2: 谢谢大郎哥。
3: 都尝了多少回了？
5: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4: 是，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3: 谢谢你啊，大郎。
4: 不用，
3: 你好走啊。哎，
5: 慢走啊。
6: 哥，我回来了。
4: 啊，吃饭。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啦！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

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

0: 到时候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
1: 二郎，嗯，哎，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哥，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下！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2: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 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了，送棉衣去了。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了。
2: 啊，
3: 停轿停轿停轿。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0: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走。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
4: 是潘裁缝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请进。
0: 爹，娘，
5: 别
2: 把他给我带走，
0: 快来救我。
6: 一拜天地。
7: 好好好好
6: 好好。二拜高堂。
7: 好
8: 出事了！
9: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啊？
1: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1: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
1: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0: 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傅，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焦急，去吧。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团长。

0: 师父。
1: 这里是哪里啊？
2: 少林寺。
1: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2: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

0: 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0: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0: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大家那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你走开！
1: 睡觉。
0: 走开！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

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

0: 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

0: 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

0: 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

0: 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斩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本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

0: 望。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怎么讲？
3: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4: 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5: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6: 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大家那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你走开！
1: 睡觉！
0: 救命啊！走开！夫人，向阳那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3: 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呐！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1: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你要干嘛？放开！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走开！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
0: 哎呦，
1: 你们两个勾搭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2: 好你个汉服，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2: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 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2: 断吧，断吧！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 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2: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内院当丫鬟呢，您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金儿子吧。哎呀，婶儿，吃点东西吧。
1: 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的，大郎。
0: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1: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笑>
3: 我绝不接客。<笑>
1: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1: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大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捏住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喝不了了，爷。
3: 哎呀，爷，你真是老太。

0: 这姑娘长得漂亮，
1: 一定能红火起来。
2: 张嫂，哎，哎呀，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0: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进莲出事了。
2: 啥事儿啊？
0: 进了怡香院。
2: 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哎，
3: 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4: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莫说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
2: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4: 对对对，不是不是。
5: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2: 那怎么进去呀？
3: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5: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4: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5: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4: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0: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5: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2: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4: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0: 那成。
6: 又来了，
3: 大爷！哟，是花骨头来了，好久不见，快想死我了。
7: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3: 花秃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8: 走，来走走走，
3: 你先请。
9: 哎呀，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7: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9: 真不好意思，秃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7: 定了？什么价钱？
9: 100两银子。
7: 100两银子。
9: 你改天再来吧。
7: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8: 哎，干什么？瞧不起我们花秃头啊？
7: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6: 没意思。爷
7: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9: 秃头大人
7: 啊，
9: 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7: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9: 哎呀，姑娘们。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大郎，
2: 干嘛呢？
3: 你干嘛？
2: 去啊！
3: 你说好了去的，
2: 我们这么多人，你去什么呀？
3: 咱们走啊！
2: 这么多人呢，
3: 快点，快点，
2: 来来来，
3: 来了，
2: 走啊！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来了，
4: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3: 是啊，进去啊！
5: 我还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6: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3: 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6: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呀？
3: 我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3: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改天。
3: 哎哎，别走啊！
6: 哎呦，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3: 哦，对，
5: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4: 哎呦，
3: 杨强，啥呢？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5: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5: 带了，
4: 在哪儿？
5: 在这儿。
4: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
3: 接客嘞！接客啦！
4: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
0: 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4: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5: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4: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6: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4: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6: 怎么就着火
4: 了？打水了！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5: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4: 给我往死里打！
7: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8: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4: 谁呀？
8: 卖炊饼的武大郎。
4: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8: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4: 他真的能凑500两？
8: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4: 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8: 好。
9: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0: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1: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多谢张员外。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
2: 肯定不会错的，那老夫就告辞了。员外慢走，
3: 员外慢走。
2: 哎，
3: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2: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1: 不用了，俺有钱。

0: 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的，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 就得你娶。大郎啊，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
2: 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老师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0: 俺就想救她。
2: 好人，好人呐！
3: 娘，娘，娘，娘，我在呢。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4: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3: 金莲，女儿在。
4: 娘要走了。
3: 不，娘。
4: 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
3: 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4: 我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3: 娘，你说什么事啊？
4: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3: 你说啊，娘，
4: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3: 啊，
4: 这，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3: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
4: 卖了，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
0: 婶儿，婶儿，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3: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4: 金莲，答应了吧。
0: 金莲，
4: 听话，答应吧。我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
3: 他是个好人呐，
0: 婶儿，你就别说了。
3: 大郎啊，
0: 婶儿，
3: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0: 婶儿你就放心吧。
3: 你要好好的待他呀，
0: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
3: 他会。

0: 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2: 娘，
0: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3: 大郎，答应吧，金莲。
2: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0: 你们跪下，
3: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
1: 跪下。节哀吧，大郎，起来，
0: 起来吧，
1: 起来，金莲啊，
2: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金莲，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0: 成的成的
1: 啊！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0: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1: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0: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成的、
1: 啊、就是
4: 对对对，
1: 成的
0: 大郎，没问题。
2: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0: 大郎，拿着，苦命啊！是呀，拿着呀！虽然舍不得，哎，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1: 这就对了吧？娘，
2: 救娘啊！
1: 娘，
2: 你快救啊！
1: 娘，
2: 你死得好惨呐！
1: 娘，
2: 你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

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

0: 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

0: 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00 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

0: 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7: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9: 情报。

0: 寻草。
1: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2: 谁呀、啊？
1: 卖炊饼的武大郎。
2: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1: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3: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嗯、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6: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9: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0: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克瓶胶囊冠名播出。
12: 快止咳，咳克瓶胶囊。快止咳，咳克瓶胶囊。万通牌咳克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乱世

好惨呐、啊！娘，你这么快就离开我。

0: 各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哎，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
3: 哎呦，
0: 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4: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
1: 说的没错。
0: 这个，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嗯，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1: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4: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孩子们，到那边去了，是你吓人！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快，接新娘子了！来来来，哎，慢点，慢点，接人呢！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1: 哎，走啊！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没错，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傅，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傅您一成呢。
1: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0: 哦，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师傅，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
1: 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拨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0: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1: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0: 弟子明白。
1: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0: 是师父，
1: 明日你不得慌张。 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0: 师父，弟子记住了。
1: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我不。

0: 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啊？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哎，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五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道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嗯，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

东晋。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
1: 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
0: 哎呀，
1: 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
2: 喝一点。
1: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

0: 来来，哎哎，来里边请。
1: 谢谢了啊，谢谢。
0: 客官，吃点什么？
2: 卷儿，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0: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2: 哎，
0: 您看看，
2: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2: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嗯、
0: 哎，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瓦罐中棉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了。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4: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
5: 哎、酒来了、啊，
6: 慢走慢走，
0: 酒来，
6: 哎，酒来，
0: 慢走，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2: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2: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2: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0: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哎！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
7: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0: 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颈、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

0: 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

0: 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

0: 那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我们要把这个酒给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2: 阿弥陀佛。
0: 好，闯关开始。
3: 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

0: 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18年，在佩里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佩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漆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啊，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是我心里话啊。虽然说70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3: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1:1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包里有的是钱。
1: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哎，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0: 好。
1: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着碗边，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0: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1: 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0: 哦，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1: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0: 哦，
1: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0: 那他去哪里了？
1: 您猜猜。
0: 嘿
1: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0: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

0: 头七的了。行，你只管吃着喝的，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哎，来了客官，
1: 再来一坛酒吧。哎呀，哎，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再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 顺嘴溜油啊！
0: 雪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七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
1: 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
1: 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箱，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
0: 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客官。
1: 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您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量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喝吧。

0: 请吗？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

0: 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啊！
0: 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好酒！哎呀，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0: 你要把这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
1: 哎呀，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
0: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您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0: 坏了，我没要。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0: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哎，回来！客官，
1: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1: 好，好。我付。
0: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等一下，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1: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0: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1: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嘛，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

0: 想牵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助你电力，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
1: 哎呦，
0: 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
1: 哎，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 前面啊，就有这榜纹，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0: 走。
1: 就在前面。哎，
0: 慢点，慢点。
1: 就在前面。哎，
0: 慢点啊！
1: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儿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 我说客官呢、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啊，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泾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 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各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啊，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
2: 我要赶路，
1: 是谁了？哎，英雄且慢！啊，
3: 是这只虎。
2: 是，
3: 果然是这只虎。
2: 是，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4: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2: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5: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5: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0: 赤手空拳把个大厨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1: 还用不是你有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3: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4: 啥热闹啊？弄得比阳谷县惊天动地了。
3: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5: 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4: 是啊，了不得，
6: 兄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4: 不，
6: 来了，来了。

英雄啊，壮士，为民除害，怕

0: 亏了吧，赶紧回家搬梯子吧，
1: 来了，
0: 这叫麻烦点，还来得及。
1: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她三寸钉不
2: 重
1: 皮。
3: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4: 啥？
5: 兄弟，
4: 你看错了吧你？
3: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二郎，
6: 哥哥，
7: 啊！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6: 哥。哥，兄弟啊，哥，哥哥，
3: 二郎，
6: 哥，
3: 真的是你吗？
6: 是我，没错，
3: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6: 哥，我回来了，
3: 想死哥哥了。
6: 哥，你哥，你怎么了？
8: 你把我撞晕了。
6: 对不起，哥，没事。哎呀，
8: 二郎，不打兔子了？
6: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8: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6: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3: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6: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3: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6: 哥哥，你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3: 好，
6: 哥哥，站好。
3: 哥都这样站着，
6: 把腰板挺直。
3: 好，哥挺直。

0: 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啊！好，好，好，好，好，好样的，二郎，
0: 快快请起！二郎，好，太好了！
2: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0: 去，游街去吧，去吧。
1: 哥哥，我就先走了。
0: 好，兄弟，记住，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好，哥哥，一定的。好，那我走了。
2: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
0: 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0: 啊，记住，一定少吃点酒啊，哥哥。
3: 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大郎，真是你弟弟啊？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他回来了。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户英雄，也是你二叔。免费送了，扫码。 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 肆意，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 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

0: 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100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

0: 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 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

0: 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终于信仰，
2: 最后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2: 尽了智，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2: 这安全保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3: 万一火爆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到时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只因近日咱这井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两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3: 这虎
4: 是我打死的
5: 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3: 是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

0: 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2: 好。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呢？炊饼蛋呢？
1: 恭喜啊！
2: 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3: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2: 媳妇儿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3: 嗯，英雄配美女。
2: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2: 大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3: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4: 对，沾光了。
3: 王干娘，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3: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0: 回去吧。
3: 哎，
0: 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5: 慢走，
0: 回去吧。啊，
2: 这就是咱家。
3: 哎
2: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
3: 啊。
2: 金莲，金莲，
1: 哎，
2: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1: 二，
2: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3: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3: 好，
1: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6: 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2: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2: 哎，
1: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3: 好。
1: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这屋子还算宽敞，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

0: 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
1: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1: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0: 正是，已经25了。
1: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0: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1: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
1: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啊，嫂子，不用了。
1: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0: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0: 那就谢谢嫂嫂了。哎，
1: 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摇篮娘子了啊。
0: 哥哥，
2: 兄弟啊，请。
0: 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0: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0: 哥哥是个好人呢。
2: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哎，
0: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2: 嗯，
0: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2: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0: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1: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2: 那是。
0: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 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1: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你先请，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

0: 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

0: 来，哥哥，这一碗酒，丹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 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却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哎，
0: 没事吧，哥哥？哎呦，
1: 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
1: 嫂嫂，来，这碗酒我丹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哎，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 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 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0: 哎，那个，那什么，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得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
1: 好，
0: 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干，干！

0: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王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
2: 抓小偷！
3: 抓小偷！
2: 你抓
0: 这样子。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1: 就是看着我
0: 们躲。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4: 哥哥。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4: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字。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4: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

0: 零。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

0: 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啊、轻松的一步到位。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

0: 零。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

0: 报名，免费申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7: 哥，我回来了，想死哥哥了。哥，
1: 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生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8: 甚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
2: 抓小偷！抓小偷！
3: 你给我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3: 就是看你往哪躲。
0: 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4: 哥哥。
5: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
0: 哎呦，好冷啊！
1: 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嘞！

0: 查嘞。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嗯，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哦，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伙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啊，挂一个裁缝店旗啊，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1: 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0: 金莲啊， 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

0: 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店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

0: 赶回姑娘，你家师父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呀！
0: 二娘，
1: 呀！你张家把门敲开！你为什么还活着？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自己逃了？
0: 你什么？我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二娘，
1: 呀！
0: 二娘。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
2: 哎，
1: 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御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御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傅，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傅，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傅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啊，
2: 不是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4: 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5: 哎，汪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4: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5: 是吗？真的假的？
4: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5: 好啊。
6: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4: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5: 好好好。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
5: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

0: 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

0: 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 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 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

0: 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就要交。

0: 相信，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0: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2: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你自己逃了？
2: 我，
1: 你什么？
3: 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1: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3: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南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0: 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1: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2: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3: 哎，
1: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3: 好，
2: 好，
1: 去吧。
4: 俺俩是夫妻，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吴大哥，
6: 大哥，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5: 是啊，拿着吧，220两。
6: 嗯，大哥。
5: 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6: 哎呀，俺兄弟呢？
4: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5: 对对对对对，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4: 啊，
6: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5: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4: 嗯，
6: 哦。
5: 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6: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4: 大哥，我们走了。
6: 哎，走了，走了。哎，怎么样？
5: 二哥，放心吧，是一般头了。
6: 好，
4: 那我们就回去吧。
6: 哎呀，220两。
4: 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0: 谢谢你。
1: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0: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1: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啦！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3: 拿水。
4: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5: 卖梨子喽，
4: 来来来，
5: 卖梨子，
4: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4: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4: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4: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0: 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1: 大郎，大郎，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寺了。
2: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1: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3: 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4: 哎，这不是大郎吗？
2: 哟，九叔，
4: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2: 啊啊，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4: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2: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4: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2: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4: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2: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4: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2: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4: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2: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4: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2: 啊，
4: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生个孩子，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好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
6: 辛苦了，干娘。
5: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6: 嗯，
5: 我去了啊。哎，哎呦，累死我了。
6: 谢谢干娘。
7: 来来来来，呀呀呀呀！
8: 哎呀，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7: 慢慢来，慢慢来，
8: 慢慢
7: 来，慢慢来，慢慢来，
8: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
7: 啊！开呀，蛋，开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太美
9: 了！这是谁开的？
10: 这个啊，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9: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11: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9: 哦，是个大人物。
10: 不仅如此，

0: 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1: 什么？
0: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1: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2: 是是。
1: 你为什么打人呢？
2: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1: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2: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1: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2: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1: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2: 不是。
1: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2: 谁敢啊？
1: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3: 是是。
4: 大出大出通杀，没出小，肯定是小。
5: 埋地出
4: 小，小，
5: 苦埋田地出
4: 池。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5: 下毒看毒月，贺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甲呀。
6: 哎，慢着！
5: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腾个地儿。
1: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5: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0: 哟
1: 哟，这是
2: 还真有啊！
3: 这啥呀？
0: 没有啊！
4: 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你要改干嘛？赔钱！改干嘛？
5: 你得赔
4: 钱！
6: 吵什么吵啊？
4: 赔钱！
6: 咱这什么地方？混油了是不是？
4: 木头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7: 你这厮还敢狡辩？
4: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7: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4: 给俺杀！
8: 你快跑，快跑！
9: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7: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10: 正是在下的产业。
7: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1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7: 好了，不必了。
1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7: 好了，跟我走。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 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田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7: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啊、轻松的一步到位。
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

0: 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好了。
1: 哎，你呀，
0: 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九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
0: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
1: 啊，她想要一份休书。
0: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1: 俺也知道不般配，九叔。
0: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九叔，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1: 哎，这样九叔说的慢。
2: 九叔，
0: 哎哎，哦，五都头啊。
2: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2: 哎，
1: 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2: 谢谢何九叔啊。
0: 他怎么来了？
2: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0: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1: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3: 爹，我欠黄三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0: 你这个孽障，孽障！
2: 何清啊，
4: 嗯，
2: 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0: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5: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
5: 嗯，
0: 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3: 我说我错了。
2: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0: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2: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1: 哎，
2: 我们回去吧。
1: 啊，哎，九叔，回见。
2: 哎，回头见。
0: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欧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5: 哦，
0: 所谓七忌八伤九盖。

0: 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1: 夫人笑了，夫人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嗯，人家这是皮笑
1: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轻声悦耳，迎前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1: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2: 动真的感情了。
3: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3: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1: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3: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2: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1: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下，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1: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
3: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4: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4: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1: 什么？武都头？
4: 啊，
1: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4: 威风了他，
5: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4: 嗯，
6: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7: 他们打伤人了呀！
6: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7: 大人，
6: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1: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6: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7: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6: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7: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6: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7: 遵命。
8: 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9: 真的？
8: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9: 真的，
10: 真的，真的！
9: 哎呀，
8: 好啊！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9: 好，
11: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9: 是啊，
8: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1: 是啊，
12: 是啊，是啊！
11: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3: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啊。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0,000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3: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1: 对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3: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1: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五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1: 那为什么呀？
0: 那五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1: 那倒也是
0: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1: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0: 来
3: 来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3: 好好好好。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6: 这屋里真热呀。
7: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8: 谢谢干娘。
7: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8: 哎，

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荣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他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

0: 我修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1: 那也要。
0: 但是金莲要了修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1: 哎呀，你傻不傻？

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
3: 嗯，
2: 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

0: 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1: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0: 哎，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1: 先生，你算得真准。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0: 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1: 不，就给你20个炊饼，二十个。
0: 这，
2: 大人有何事啊？
3: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4: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5: 武松来了。
2: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6: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2: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6: 哼，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2: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6: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
2: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6: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2: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6: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4: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6: 二哥。
2: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6: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7: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8: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

0: 咳嗽、痰多、嘴里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3: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2: 你说什么呢你？
4: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5: 好，
6: 好，
4: 去吧。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4: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1: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二哥。
0: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1: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啊，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笑>那是。
2: 英雄配美人呐！大人，这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
1: 小玉，
3: 奴婢在。
1: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3: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1: 嗯，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
4: 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大人，哎，
1: 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
4: 我们走吧，走了，二哥，
5: 二哥走了，
2: 都头大人。
1: 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不，
2: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
1: 头大人，小姐，请坐，起。
2: 武松，我
1: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2: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1: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
2: 是立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哦，没
1: 有。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这好，好啊。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
2: 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1: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啊。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0: 请英雄指教。
1: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0: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1: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0: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1: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哎，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眼瞅着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3: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1: 大人，你看这事儿，我觉得
0: 这事儿透着邪门儿。
1: 怎么说呢？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这何以见得呢？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可是。
4: 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5: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4: 你说来听听。
5: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
4: 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0: 大人，我回来了。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6: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0: 嗯，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
6: 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

0: 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问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1: 是啊，
0: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2: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0: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2: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0: 武松啊，您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2: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0: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2: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0: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2: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0: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2: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0: 啊，快去，快去吧。
3: 哎呀，哥，知道吗？哎呀，怎么这么着？这，你看，这怎么说的？这是，你看，哎呦，这是，哎呀，就是。
2: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4: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2: 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
5: 是谁吗？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6: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2: 好，
7: 这日子怎么过呀？
8: 加起来就八个了，
7: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9: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自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0: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2: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0: 哦，那你说说看。
2: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9: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2: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0: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

0: 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2: 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0: 啊，上景阳冈还有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2: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3: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4: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3: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比凶。
2: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5: 有都头在，怕什么呀？
6: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有饭吃，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7: 放心吧，二哥。
2: 走吧，
7: 走。
2: 好，
7: 走
2: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小心，
2: 小心啊，
1: 杜头。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真有老虎。

0: 这个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若涵，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放心吧，能个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2: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3: 是。
2: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四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中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2: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
1: 都给我老实待着。
2: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哎，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1: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赚，对不对？
2: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5: 哎，是啊。
6: 哎呀，快点啊！ 快点儿！
1: 那又不是吗？他们来了，
6: 快点儿，跟上，快点儿！
2: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0: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
1: 啊，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0: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呢？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1: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0: 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1: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2: 走走走走，快点快点，
3: 别动！
4: 哎呀！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哎呀！站住！站住！哎！好！
3: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5: 是
6: 是，
5: 走，
6: 走，
5: 走，
6: 跟着，
5: 走。
7: 二哥，这次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8: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9: 来人呐！
10: 在，
9: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0: 是，
11: 走，
12: 走，
11: 去，走，走。
13: 武松啊，武松，
8: 大人，
13: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8: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3: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字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8: 谢大人。
1: 你看来了来了，打虎英雄，
14: 来了来了来了！
1: 好，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
11: 好样的！
1: 二郎，二郎，好样的！
0: 哎呀，武松这家伙，你得了得了得了！
15: 哎呦，
0: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15: 是是是。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8: 哎，
15: 过阵子还有事做。
8: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0: 好好歇着吧。
8: 是是。哎呦哎呦哎呦！
1: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16: 爷，您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16: 记住，
1: 快点，
16: 上堂后咬死贺武。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13: 来，
9: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1: 走
11: 走
1: 走
11: 走。
1: 跟上！
9: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17: 我们是这个……
9: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0: 在。
9: 大刑伺候。
10: 是。
5: 大人，大人，大人，西门，我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篡的局。
9: 哪个贺五啊？
5: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18: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

0: 信受杀的。
1: 是啊，
2: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 对，据属实啊。
3: 那个贺武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嗯，
3: 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5: 退堂。
6: 走
4: 走。
7: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6: 嫂嫂，
7: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忌人了？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 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 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忌的人。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忌的人。如果没了提忌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 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2: 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

0: 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

0: 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去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0: 对，
2: 哈，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

0: 中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这家伙看谁都想骂，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浑身忙够呛，挠啊，浑身痒。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吗？对不对？哎，上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 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
6: 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7: 什么？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

0: 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流流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3: 哎，这个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4: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5: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燕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
3: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是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6: 姑娘，上不去，
3: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7: 不知道，
3: 不知道，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8: 哎呦，
3: 这边亲事不成，
8: 走，
3: 咱县的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9: 是。
10: 史大人，咱们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是是是，
11: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12: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10: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11: 他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13: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
11: 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14: 没有。
15: 炊饼，
11: 在那儿呢。哎。

0: 走吧。
1: 吹鞭。
2: 来来一个。
3: 给。
2: 啊、哦，谢谢。
0: 武大。
3: 金莲，回家吧。
0: 大郎，大喜呀、啊！
3: 对，俺把房子买下来
0: 了。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啊、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3: 哪这么快？
4: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0: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3: 在哪儿啊？
0: 樱桃巷紫竹院。
3: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
1: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5: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是大人赏给你弟弟五都头一个美人呢、啊。
3: 在哪儿啊？
5: 在樱桃巷紫竹院。
3: 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0: 现在信了吧。
4: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3: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你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5: 好。哎，
4: 成了。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6: 谁呀、啊？
1: 俺是卖炊饼的。
6: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
0: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4: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0: 哼，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3: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0: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哦，
7: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0: 叫嫂嫂。
7: 嫂嫂，啊，这位是？
0: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7: 兄长万福。
3: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7: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3: 哎，王姨娘，请。
4: 好嘞，
3: 请来。
4: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7: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0: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3: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0: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7: 哪里啊，嫂嫂。
0: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作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7: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0: 那妹妹。

0: 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1: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1: 没有，没有的，嫂嫂。
2: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0: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1: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0: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去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 你去写啊！可是，
0: 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金莲，你自己去写。嗯。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2: 就听大郎的。

0: 来吧，按指印。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了，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啊，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6: 1:1
5: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咸宁、黄石、黄冈南部阵雨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未来三天，鄂东仍有降雨，且局地有雷暴大风。其中，明天阵雨转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明天夜间。后天7日，主要是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后天8日，黄冈、武汉、黄石、咸宁等地依旧会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阵雨转大到暴雨，25到30摄氏度；宜昌小雨，24到32度；襄阳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恩施小雨，24到37度；十堰小雨，25到38度；荆州小雨，24到31度；金门小雨，24到30度；随州小雨，25到32度。孝感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咸宁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鄂州小雨转暴雨，23到32度；黄石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黄冈小雨转暴雨，23到32度；天门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潜江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仙桃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神农架小雨，17到33度；新疆阿克苏晴，26到39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2度；西藏山南多云，12到28度。武汉市长江进补退补办，感谢您关注天气。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

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在湖北湖南调研时指出，持续增强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冈英山县孔家方乡农村福利院院长邹倩。
1: 一线调研今天关注黄石如何打造中部 AI 算力 PCB 产业第一城。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2号至4号在湖北湖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吴正龙先后到湖北武汉和湖南岳阳长沙等地实地调研新能源汽车、工业母机、新材料、芯片、石化等企业，并与有关地方政府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起步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增强发展信心，用好宏观政策，紧盯经济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和难题，采取针对性举措，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大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充分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吴正龙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不断提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把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0: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同南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把握我们党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认真真学，原原本本学，切实做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突出抓好党建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村社区两委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要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对照全年目标总结上半年工作，谋划下半年任务，推动支点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战备，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指挥体系、5级包保责任体系，压实部门协同责任，构建群策群防体系，严肃工作纪律。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抓紧抓实气象预警、巡查除险、转移避险等工作措施，加强应急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31年间，他用最细碎、最温暖的日常，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融入对孤寡老人每一天的照料中，也把“亲闺女”三个字刻进老人们的心里。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邹倩。
3: 欢迎各位同学到我们福利院来进行实习时任的活动。下面我就带你们分配一下任务哈，先到我们房间去看护工，怎么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怎么照顾老人。
4: 7月3号，从北京捧着荣誉，邹倩一天没歇就回到了这个位于大别山区的福利院。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书记的嘱托言犹在耳，而他把这份重托落在了最细处。带着新来的实训学生查房，他没有讲大道理，给孩子们安排的也都是些小事儿，陪老人聊几句家常，打两圈扑克。可就是这些小事儿，把老人们逗笑了。
5: 这些不光是关注老人的身体，也要让他们开心。
3: 总书记的嘱托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我身边的这些孤寡老人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就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二字最实在的回答。
4: 从17岁起扎进福利院，邹倩一手就是31年，查房、喂药、铺床、做饭，她把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儿变成了老人心里的依靠。院里的老人大多失能失智，说话不清，走路不稳。面对这些老人，邹倩有一套笨办法，她把自己当成老人的闺女，把老人当自家的孩子。
3: 实际上老人他就是老小孩，他冷了他也不知道，不舒服他也不知道，说你没及时的处理，说实话对老人你心里也不

0: 71岁的马秋桂老人患有精神分裂症，4年前被家人送来时不到60斤，已经不能站立。邹倩和护工们一口一口喂饭，一天一天搀扶，硬是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如今老人体重增加了1倍，脸上也有了血色。
1: 经过这么大的进行照料，一天一个眼，非常高兴。
0: 31年间，邹倩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不少人想把她从福利院挖走，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荣誉不是头顶的光环，而是肩上的担子。她舍不得护理工作，更放不下这些老人。
2: 还是5岁的时候，她就说：“哎，妈妈，妈妈，就是以后我长大了，想做你福利院的一名五保。”孩子他不明白五保是什么意思，他就觉得福利院的爷爷奶奶是五保，他好开心。但是他说这话，我心里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0: 邹倩不光自己守，更将经验倾囊相授。2025年，英山中医院新设医养服务中心，专程请他上门指导。他一间间看病房，一张张摸床铺，一根根试扶手，临走留下一张写满细节的整改清单。站上黄冈职业技术大学的讲台，他把自己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一堂课下来，学员们眼眶泛红，说从他身上真正读懂了共产党员的初心。
3: 邹倩院长的精神就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不管老人像自己父母一样，这个尊老爱幼的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 邹院长就建议我们把他失能的和半失能的以及失智的给他分区，便于人员管理。护工方面，我们都在老人房间里和老人一起同吃同睡，这样也便于老人晚间的安全。
0: 如今，对于这些扎根大山的同行来说，邹倩早已是一面旗帜，一种力量。英山县20多家养老机构门口都挂起了邹倩工作室的牌子，500多名专业护理员，近4000名志愿者组成了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梯队。邹倩这个名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过去传下去。
5: 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踏踏实实地为特殊老年群体谋福祉，将党的为民初心落实到细微之处。
0: 亲闺女三个字有多重，是每张床前的弯腰，是每个深夜的守候，是每次俯身的聆听。邹倩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共产党员的担当写进了日复一日的琐碎里，也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放到每一次温柔以待中。如今这份力量有了更多同行的人，正把为民的初心传递到更多角落。
6: 自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开展以来，湖北省经信厅坚持干部提能与产业提质双轮驱动同向发力，持续夯实干部理论功底，提升干部在一线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全省支点建设筑牢产业支撑。今年以来，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迎来高速增长，产业规模已突破1600亿元。在强劲发展势头之下，企业还需要怎样的支持？省经信厅的相关处室负责人认为，必须要到基层一线去寻找答案。
7: 要深入到工厂的车间、一线，来倾听产业工人最真实的声音。要善于发现一些初创型的人工智能企业，去做一些常态化的走访调研，去收集企业的问题和需求。
6: 湖北省经信厅组建人工智能产业工作专班，组建5人小分队，邀约高校专家以及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的代表一道深入走访企业。走访中发现了诸多企业的极难筹判，其中算力价格高、供需不匹配是普遍问题。
8: 把闲置的资源更多的能够展示给需方，形成这样一个就是一体化的一个调度平台，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6: 眼下，工作专班已经形成供给、需求、问题3张清单，并通过定期举办供需对接活动、搭建省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等举措，精准破解发展瓶颈。
7: 对全省的算力来进行监测，调度一些闲置的算力，依托龙头企业来组建模数共振的创新联合体，形成从数据到模型到场景到应用的发展的闭环。
6: 今年以来，湖北省经信厅搭建多元化学习培育平台，依托青蓝结对、经信课堂、专题授课等载体，持续夯。

0: 同时干部的理论功底，同时坚持深耕在一线，推动理论学习与履职实践深度融合。
1: 把实践课堂安在车间，让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推动精进干部在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中砥砺过硬作风，提升实战本领。
0: 干部能力的提升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居工业大省第一，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贡献率近70%。
2: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3: 本周，党中央隆重颁授七一勋章，表彰全国两优一先，我省也同步表彰了省级两优一先典型。透过这些先进典型啊，我们可以读懂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为了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模糊的整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故事就是生动写照。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武哈斯苏莱曼骑马穿行牧区，他的诊室在马背上，在牧民的毡房里。吴亚琴扎根社区，把居民矛盾纠纷化解在楼栋间。他们服务的对象很具体，农民、牧民、居民，他们服务的内容也很具体，为农民增收，帮牧民看病，给邻里解忧。心里装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手上干的是群众期盼的具体的事，为人民服务才有了最坚实的落点。依靠谁？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看看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李少平攻克70多项卡脖子技术，靠的是带领团队在车间里600多个日夜的反复实验，技术难题是大家一块一块啃下来的。翁兴强把深山里的4000产业做起来，必须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乡亲们拧成一股绳儿，让家家户户都参与进来。邹倩31年如一日照顾孤残老人，靠的是把老人当亲人，老人的信任和支持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始终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只有真正走到群众中去，才能把我的初心变成我们的合力。我是谁？这个问题回答得怎么样呢？决定了前两个问题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把自己当成群众的一份子，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把自己定位为勤务员，才能把群众的难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办。榜样之所以成为榜样，就是因为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官儿，从不把工作当差事，而是把岗位当舞台，把群众当亲人。三个问题指向同一个答案：为了谁校准的是方向，依靠谁找到的是力量，我是谁摆正的是位置。三者统一起来，就是把为民的初心转化为攻坚的行动，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我们干的事。庆祝建党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见贤思齐，对标争先，在每一个岗位上干出群众满意的实际，这既是对初心最实在的守护，也是对使命最有力的担当。
4: 省政府4号召开专题会，研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产业培育与项目落地，聚力推进世界存储之都建设，提速城市，促进我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质效持续跃升。要支持企业满产扩能，积极打造世界级龙头企业，梯度隐喻全产业链企业，深耕基础研究，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助力企业向外开拓市场。
0: 印制电路板 PCB 被誉为电子工业之母，是各类电子产品核心基础部件。伴随全球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高端 AI 专用板材需求持续激增。

0: 依托 PCB 产业基础，湖北黄石迎来产业升级新机遇。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记者探访黄石的第一站是黄石开发区的主干道金山大道，第一印象是这里的节奏很快，产业园区里进出拉货的卡车轰鸣不绝的工程机械，老厂房忙着生产，新厂房抢着建设。
2: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总投资36亿元的沪氏电子二级即将封顶的，像这样的项目的话，这周边还有很多，沿着这条路主干道周边都是聚集的 PCB 企业和配套企业。
1: 沪氏电子是最早落户黄石的 PCB 龙头企业，企业在这儿干了15年，过去主要生产汽车 3C 传统线路板，依托武汉光谷光电产业配套发展挺不错。如今 AI 服务器高端 PCB 订单爆发，企业一季度产值增长超过70%，这样的发展连企业自己都没有预想到。
3: 一块正交背板价值可能会有60-70万，跟之前相比的话，它的价格的话是翻了好多倍上去的。
1: 火热的市场行情让当地一众老牌 PCB 企业纷纷砸下重金扩产能转赛道，而要接住 AI 带来的泼天富贵，光靠一家家企业自己干还不够。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们顺着金山大道行进了10多公里，来到了诺德股份的研发实验室。
4: 你看我们这些铜箔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只在1微米以内，一张 A4 纸的厚度的1%，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一样。你看这种坑坑洼洼的路和高速公路，哪个走得快些？信号传输也是这样吧。
1: 为了一张薄薄的铜箔，诺德股份已经深耕多年，企业在黄石的投资就累计超过120亿元。而在这片铜箔的背后，还有红河电子玻纤纱、迪赛环保树脂、台光电子覆铜板等多家上下游企业的扎堆儿。从基材辅材到成品，在黄石可以实现全流程制造。
4: PCB 的下游的客户都在我们方圆10公里以内，所以我们的铜箔做的热乎乎的，还可以送到他们那里去，可以达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响应。
1: 目前，围绕 AI 算力 PCB 全链条，黄石形成了产业链加供应链的双链掌机制，以极简审批、靠前服务保障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政策红利叠加产业集聚效应，今年1至5月，铁山区光电信息产业产值达141亿元，同比增长34.6%。
2: 推行招商洽谈、要素准备、方案设计三同步前置服务，实现从传统 PCB 生产基地向中部 AI 算力 PCB 第一层转型升级。
5: 眼下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质新阶段，给城市管理也带来新的挑战。武汉巧用精细化绣花手法，深挖城市现有空间潜力，在有限场地里兼顾通行、生态、休闲等多重需求，让城市空间真正活起来，持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
1: 走进东湖风景区刚刚投用的莫山揽翠停车场，你很难不会注意到种满紫薇香樟的开放式口袋公园，满眼的绿意和东湖美景融为一体。而车辆则是全部转入地下空间，2400个停车位搭配480个新能源充电桩同步投用，智慧调度系统可以实时分析车流，动态调整通行路线。
6: 那这种做法呢，我们不仅啊节约了这个地面的空间，还通过这个立体的人车分流，让车辆呢从地面绕变成地下穿，也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景区入口的这样一个拥堵问题。
1: 今年武汉发布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开展道路集中整治、园林绿化、空间环境提升等工作。东湖风景区就以停车场建设为牵引，启动整片区域一体化改造升级，梅园、河园打通慢行环线，游客几分钟就能往返两园。鲁墨路揽翠段实施机飞分流改造，周边荒坡改造生态茶园，沿线社区管网生活配套也焕然一新。
7: 现在河源呢又新建了荷花栈道，也做了大型的立体碗状荷花池文化馆，增加了这个互动体验区。
8: 我们以停车场的建设为牵引，对周边呢进行改造，社区功能的提升等等，通过这样的片区统筹，整体提升片区的服务功能。
1: 江夏中央大公园走的则是精准修缮的路子，针对步道破损、绿化不足等问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对症下药。

0: 重塑入口花海，更换滨水栈道，优化水域布局，新增绿化约3.5万平方米。
1: 改造是非常不错的，
2: 特别是环湖有一些设施，现在是把台阶改成了这种平台，然后范围更宽了一些。
3: 从我们整个队员，包括环卫啊、园林、公安、交通10个部门啊，行个走坛式的常态化的管理。
0: 今年武汉40%的城市管理单元将基本实现平、明、绿、美、静、齐、畅、宁。2027年达标单元提升至80%，到2028年，城市环境要实现全域跃升。随着十堰到西安高铁开通，鄂陕两省联系更加紧密。今天，中国车谷施行丝路西安专场活动举行，蓝图、猛士、东风本田等武汉造车谷造好车集中亮相千年古都。
4: 高铁这个整个联通的话，还把一些优秀的一些品牌带入到关中平原这样的地方。
0: 这次猛士 M817 等车型专门针对沙漠、戈壁等西北路况做了适应性开发，蓝图汽车也在西安布局多家销售门店。武汉造汽车还准备了总额8000万元的施行丝路专属汽车消费券，持续至8月31号。
5: 我们在西安的也有非常丰富的销售渠道，希望我们西安的广大用户朋友们能够到我们门店，能够去亲自驾乘一下，体验一下这些车。
0: 中国车谷施行丝路寻访之旅还将去往甘肃武威、新疆喀什等地，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6: 根据党政干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刘润长，男，汉族，1974年5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黄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协助市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党组副书记，是行政学院院长，拟进一步使用。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7: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近期湖北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9个市州94个站点达到暴雨级别，局部出现大暴雨，全省抢在险情发生之前超前预警，转移山洪威胁区群众592人。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近日下发到位，至此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将支持能源电力、线下消费、商业设施等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天，满载家电、电子产品等货物的行90724中亚班列从武汉启程，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调土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途定班列，其开行频次由每周一列提升至2列。今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暑假期间，湖北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参观时间为上午8点半至下午6点，延长1个半小时。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

0: 等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吗？

0: 的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0: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

0: 程，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

0: 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三十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六月二十二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二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六十六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 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

0: 九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

0: 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高1.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0: 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2: 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

0: 最怕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啦，要趁热了。
2: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2: 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2: 放心吧。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1: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0: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1: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0: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1: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0: 嗯。

0: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1: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0: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1: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0: 马上？嗯。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嗯，
4: 卢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嗯。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赵次长，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0: 这部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0: 你先开车回去吧，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2: 神农聂七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我已经习惯了神偷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呢，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要跑林里。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0000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

再想办法去趟舟山。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进。
1: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中。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1: 明白。
2: 组长，
0: 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 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3: 啊，阿成，你把林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有事。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

0: 我求你了，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行，别让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什么情况？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渊臣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怎么回事？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趁房租。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心，
2: 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4: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0: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纵。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倍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倍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倍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老张，
6: 哎，
5: 感觉怎么样啊？
6: 好啊，前后灸，灸得透，持续时间还长。
5: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6: 去吧。
4: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7: 不憋了，尿得痛快，
5: 舒服。
6: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啊，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4: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哎，大姐，
9: 哎，
8: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9: 还哪呀？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夜。我呀没睡过踏实觉。
8: 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10: 哎呦，我们那口子
8: 啊，
10: 出门总找厕所，
8: 哎呦，
10: 还老湿裤子呢。
9: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4: 慢性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重倍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敷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6: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4: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问题，请认准重倍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特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重倍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重倍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6: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4: 重倍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等，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重倍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队长，您做什么？干什么？
12: 长官，这是叛逃啊！
11: 副长，
13: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拱蝶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4: 是有新情报啊！
15: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2: 他们忠于信仰，
1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2: 潜伏于深处，
1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2: 初心不改，
17: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2: 无怨无悔，
1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游泳，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3: 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4: 你好，李队长。

0: 你这个混蛋，你竟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余娇男都不如吗？
1: 我被他踹下车了。
0: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儿？ 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 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组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
2: 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1: 那行，
2: 你也证据，你直接去跟吴组长说呀！
1: 没有证据，组长，
2: 你解释呀！
1: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是啊。 我不能死啊！我哥哥还十三级。
0: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力行，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

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叶副官。
0: 王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0: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儿。
1: 罗姐，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现在的周震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外。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你在抗命吗？聂西，
1: 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1: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
0: 不差那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0: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

0: 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办。第二，少来吴公馆，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
1: 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0: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2: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1: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
0: 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2: 总长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2: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司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挂蔡小明，
2: 伊太先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司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也想家。他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 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老陈，
1: 来，好，
3: 来来来来，
2: 哦，我不需要你，老陈，啊，
3: 不要，哦，
1: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

0: 发展它为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1: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
2: 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
1: 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哲，他叫老哲，他工会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会。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民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柔河，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柔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前场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如果不在，他就是在人车的山里了。

保证，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记得。
1: 谢谢。
0: 哎，陈太太，
1: 金老板在吧？
0: 哦，在呢。啊、
2: 哦，陈太太。
0: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1: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曝光，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
1: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二十六号，李队长留两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1: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2: 是，是。
3: 宋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
4: 是，
2: 明白。
1: 停一下。
3: 王队长，你。
1: 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整不整齐？
3: 整齐，非常整齐。
1: 恢复原样。
5: 好，好。
1: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
3: 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3: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2: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对，没错。快，
1: 你把组长送回去。快。哎，你不走吗？我
3: 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你天天的，走了走了。
1: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
2: 情报送出去吗？焦点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 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0: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1: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即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2: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1: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3: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敷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1: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4: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5: 好啊，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4: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5: 去吧。
1: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6: 不憋了，尿得痛快，
7: 舒服。
4: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6: 舒服，
4: 真舒服。
1: 买买买，快递。

0: 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不该动，终于等到你了。
2: 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3: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2: 好的。
3: 啊，谢谢谢谢。
2: 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我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我是陈静。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个走过百余年风雨的政党，靠什么始终保有蓬勃的生命力？答案不仅藏于宏阔的历史叙事，更刻印在每一位奋斗者的足迹里。105年风雨兼程，105年矢志不渝。从战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技术封锁到发展难题，一代代共产党人以忠诚书写信仰，以担当回应时代。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伟大征程榜样力量，将镜头对准新时代的荆楚答卷人。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奋斗史，湖北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正是党百年奋斗史的生动缩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湖北、关心湖北，先后6次考察湖北，亲自为湖北发展把脉定向、指路引航。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拼搏进取，时刻牢记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荆楚大地上，一面面党旗正迎风高高飘扬。
2: 总是以时代的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强有力。
1: 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党旗所向正凝聚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勇当先锋。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坚守科教报国初心，深耕测绘遥感一线，为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立做出开拓性贡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7岁的他从北京领奖归来当晚，为2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党课。
3: 党的105年的历史也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的遥感一定要自主独立，安全可用，要把饭碗端在中国人手上。
1: 国家战略所需，即是党旗坚定所向。在中国光谷，华工科技党委牢记总书记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殷殷嘱托，突破多项卡脖子技术，创下70多项中国第一。他们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
4: 把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才培养为党员，把党员骨干呢放在创新的攻坚的最重要的岗位，把这个特别优秀的党员呢培养成这个管理干部。

0: 让党员研发人员扛重任当主角。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湖北争当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有很多新任务要完成。各级党组织党员攻坚克难，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
2: 我们要允许失败，要勇于去探索，我们才能够使光纤光缆这个领域能够保持在世界的第一梯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湖北始终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党员干部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就在上个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作为紧邻三峡大坝的库首第一村，宜昌许家冲村党支部主动对接工程配套服务需求，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
3: 产业发展中间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在服务国家大工程中间心里是温暖的，前景是美好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湖北广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求新求变，干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4: 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向楼内更多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延伸覆盖，让政务服务直通每一家企业。
5: 做一名党员，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能为这个城市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面面高扬的党旗，映照着荆楚儿女的奋斗足迹，也引领着发展的方向。湖北坚决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说，深深植根人民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但这六个字写在纸上轻，扛在肩上重。在鄂西的秦巴山深处，有一个曾经穷到见山山秃头、见路路断头、见人人犯愁的小山村。村党委书记闵红艳34年守着大山，贴着百姓，不贪一时热闹，只做长久实事，硬是把一片荒山熬成绿水青山，把一个穷村带成富裕新村。来看他的故事。
7: 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村子呢，叫堰河村，它是鄂西北大山里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里的书记呢，今年已经60多岁了。你别看他现在已经一把年纪了，但是他的干劲儿啊，比年轻人还足。走，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8: 你们遭遇过一个火，
9: 闵书记正在开会，开晨会，我们进去听一下，看今天都布置了些什么工作。
10: 7点半，天刚亮透，村委会的灯已经亮了30多年。端午临近，晨会的内容是卫生要扫，安全要查，游客要接住。事儿不大，但件件都跟老百姓有关。堰河村的人说，听见这屋里的声音，一天就踏实了。
9: 这个堰河的本地话呀，不是特别好懂，但是大概呢，我也听明白了。闵书记是说，这个端午节马上要到了，会有大量的游客到村里来玩，要进行一个检查，所以在晨会上做了一些布置。晨会开的时间不短呐，
8: 我不叫他们一拿假上的方
9: 对
8: 方法啊，你这还在新菜园哦，你们菜长得好啊，做了高饼茶，我今儿来没别事啊，你们那点医保还没有交是吧？现在是有点啥困难呢，你也都可以说一说。
9: 是是是，好，要希望他们迅速的成长，快速的成长起来，
8: 而且这个成长要体现过你的人生价值。
10: 在堰河，你随便推开一扇门，可能就是一家农家乐。没有拉客的，也没有宰客的，这是合作社定下的规矩，大家认。
11: 哎呦，老板，这炒的什么菜呀？
12: 啊，
11: 炒的什么菜？
12: 炒的香肠。
11: 炒香肠。

0: 忙得过来吗？差不多啊。有没有帮手啊？
1: 有帮手。
0: 家里帮着一起做啊？啊。到这个村子来，感觉这个村子环境怎么样、啊？
2: 环境好，
0: 挺好。哎，
2: 竹子就这么粗一口口的，我的腰都粗。我这是第三次。
0: 哦，你都第三次来了。
2: 四月份都来过来。
0: 哦，是吗？
2: 上次又来了，我都带人来了。
0: 都带人来玩了。嗯、哦。
3: 别看全村现在农家乐遍地开花，可第一个吃螃蟹的故事可没那么顺当。那是明鸿雁哄着老婆开起来的，叫银杏山庄。名字也是闵鸿雁起的。
4: 真是的，我开上半年的时候生意不很好，到第二年真是，好的很的很。我那都是那前后那车都是停的都是满的。搞的时候我一天都接了20多桌子。
3: 头两年亏本，第三年火了，一年十几万，火到全村人眼热的时候，闵鸿雁做了一件事儿，逼着老婆把店关了。他说，干部绝不能与百姓争利。
4: 他不叫我开了，他说是他我开了，肯定我也晓得，我要一开了来，肯定我生意都好，都会到我那儿给、
0: 他说您开了就会把别的，别的村民的生意抢了，
4: 对，
0: 所以不让您开。
4: 不叫我开了。
0: 那你同意吗？
4: 肯定不同意，不同意也要同意，我都给他吵好几架了。
0: 跟他吵了好几架。
5: 哎，王书记你好。
6: 你好，
5: 给你汇报一下，我们县里这个搞了很大一个这个中心，展示了很多我们地方的和其他地方的商品，他想要也想加盟到我们这个功夫联盟超市、你看行不行呢？
6: 可以啊，那你可以把它做成五号店或者怎么样吧。
5: 好，那我就给他们报告一下啊。好，
7: 我们又见面了啊！
3: 2025年，闵鸿雁和浙江渔村的汪玉成在北京一见如故，两个村书记都是靠绿水青山翻了身。他们一合计，不能光自己富，得拉着更多人一起富。他们牵头和全国的其他的几个村搞起了共富联盟，开启了共富超市，卖起了全国的农货。一个村书记和另一个村书记的约定，正在变成越来越多人的好日子。
0: 闵书记现在带着我走在这个当年他种树的地方，这些原来都是荒山，现在30年一茬接着一茬种树，现在山上全都变成了森林了，
8: 都变成了绿色银行了。
0: 绿色银行。
3: 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闵鸿雁步子快，不像60多岁的人，两旁的树遮天蔽日，阳光只能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他说，这一片是1995年栽的，那一年他32岁。
0: 下得去吗？
5: 下得去啊。
7: 哎呦，
5: 还慢点，
0: 这些林子都是您当年栽的？
5: 对，
0: 这个树栽了有多少年了？
5: 这个是95年。
0: 95年
5: 的开发的。
0: 我这30多年了，是吧？
5: 这个地方呢是接近1000亩，它是一条独种。
0: 独种
5: 它是一种药材、它这一棵树可很贵了，就是光剥就剥皮起码在这个上百元。
0: 当年怎么想到要种这种树的？
5: 这个山是个破石山，栽别的树不用火，因为
0: 好养活，
5: 下面全面就是石头，
0: 下面全是石头，
5: 石头山。
0: 那当年栽这个树可费点劲儿了。
5: 这我们就组织这个村民呢，都是义务的挖窝才能栽上树。
0: 说
5: 那些这个条件是太艰苦了。
0: 您现在看着这个山上这么绿油油的，是不是也特别有成就感？
5: 谈不上叫什么叫成就感，我总感觉到这就是咱们应该做的，这就是为了我们这一代，还为了下一代，更为了未来。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这个出路，远离城市，没有什么矿场资源，那么就是靠我们的勤劳的双手，把这个一片山把它保护起来，把它这个绿化呀，才能产生一些效益。
3: 站在山上往下看，整个雁河村尽收眼底。30年前，这里是一片荒山；30年后，一片绿水青山。他却说，谈不上成就感。
0: 好不好吃？
9: 好吃，
10: 挺好吃的。
0: 在雁河的这几天，我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政绩？闵鸿雁用30多年的时间。

0: 告诉我们，政绩不是写在纸上的数字，也不是挂在墙上的奖状，而是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脸上的笑，是荒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
1: 如果说闵鸿雁的答卷写在泥土里，那么接下来这群党员的答卷写在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光纤里。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留下殷殷嘱托，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身。这句话成了中国光谷这支党员攻关团队最坚定的信条。8年间，他们就是在这一根根细小的光纤上刷新了世界纪录，打破了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奋斗故事。
2: 走进烽火通信的光纤预制棒核心制造车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3: 通过燃烧，让它发生这个最佳的这个化学反应，沉积到所需要的产品。光棒，
4: 可以说这里就是重光棒，它像一棵树一样就长上去。
3: 对对对，我们光这产化的5分钟，对应的光圈产能就是100多根。
2: 一根2米长的预制光棒能拉出7000公里光纤。AI 时代算力跑得多快，关键就看传输撑不撑得住。而这种光纤正是算力网络最重要的底座。可当年起步时，别说整套工艺，就连一张设备图纸、一份工艺参数都被国外企业攥得死死的，没有退路，只能从一颗螺丝、一个数据开始，自己一点点从头啃。
3: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感觉到压力非常大，缺少这个专业的团队。
2: 就在这个时候，党组织开了动员会，决定成立创新攻坚平台。消息一传开，各条产线的党员一个接一个报了名，大家明知道苦，还要抢着上。而最动人的是那个关于点火的约定。队伍拉起来后，大伙憋着一股劲往前赶，眼看着离成功越来越近，正赶上7月1日快到了，团队里有个人提了个想法，干脆把点火定在这一天，给党的生日献份礼。一句话点着了所有人。那些天车间的灯就没熄过，排班表排到了每一个终点，大家7×24小时轮班守在现场，一直守到7月1日凌晨2点，两台设备成功点火。
5: 点火的当时，我也好，还是我们整个团队都流出了非常热烈的眼泪吧。确实在攻坚一线，由党员带队的这种突击队，在我们的攻坚的过程中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尖刀连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如今这一支尖刀连已经从当年的10多个人壮大成几10人的技术团队，其中党员占了70%以上。每当有极难险重的任务，他们总是第一个顶上。问起这些年靠什么撑下来，于志强这位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几乎脱口而出“长征精神”这4个字。
3: 技术研发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就是一个长期不断的努力的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发挥长征精神，坚持不懈，同时还要精益求精，不断的取得新的突破，这种站在世界前列。
2: 这样的坚守也传递到了年轻人身上。彭楚宇是团队里的青年党员骨干，刚入职时他就一头扎进了最难的方向，海底光缆中继器。这个核心器件过去一直攥在外国人手里，攻克难题的过程中缺人，党组织就跨支部把各环节的骨干抽调过来，拧成一个攻坚组。缺思路，支部会干脆开进实验室，所有党员一块盯着难题想办法。
6: 这项技术突破也是意味着我国掌握这种海缆中继器放大的这个核心技术，党组织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可以说不是我们几个人在攻关，是整个党组织在背后拖着我们往前冲。
2: 在烽火通信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百年前中国连一根火柴、一颗铁钉都要仰仗进口，今天我们在高铁、新能源、光通信这些前沿领域跻身国际领先，靠的是什么？采访完，我心里有了答案，是党组织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是党员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说一句我先上。就像烽火的这群党员，20多年守着一束光，把一代代人的精神和汗水一寸寸种了进去，最终种出了一棵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枝繁叶茂的科技之树。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精神的生动注脚，是对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身最坚定的回应。
1: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我们看闵鸿雁，看的是

共产党员，我将无我的赤子情怀。看烽火科技，看的是科技战线自立自强的骨气志气。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以实干为笔，以汗水为墨，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赶考路上，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荣光。好，感谢收看本期《智点周刊》，下周再见。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7: 光阴流转，细韵绵长，转眼间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还记得八年前那个金秋，我们怀揣传承文化、品味经典的初心，首次拉开了戏码头的帷幕。那时的我们未曾想到，在往后的岁月里，这方舞台会见证无数戏曲名家的璀璨绽放。
8: 京剧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亮丽名片。
9: 我热爱京剧，一生都是从事的这个职业。
10: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京剧，
11: 以最美的形象展现在舞台上给大家看。
12: 越剧就是可以教你如何去爱人，
13: 做好传承，做好创作，和着这个时代一起来同步推进。
8: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就是西北人心中的歌。
14: 我要把民族的东西走出咱们陕西，还走出世界。
15: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

0: 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母体。
1: 昆曲是伴随我一生的伙伴。
2: 豫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贴近生活，
3: 做戏做人，演戏演心，戏里添大。

0: 想要在我们这波人身上。
1: 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反馈观众，
2: 托举青年才俊的戏剧梦想。
3: 没有参加像这样的同龄人的比赛，你就不会有这么直观的冲击力。
4: 像很多地方戏的演员，而且都是青年演员，他们都那么的优秀，
5: 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出自己的不足，
6: 从别人的身上汲取了很多营养来丰富自己。
7: 每一个演员经过这一次的比赛以后，都会有成长，都会有收获。
8: 我们收获的不是成绩，而是成长，
9: 学会思考，学会创造角色，塑造人物，这是最重要的。
10: 带着思辨的精神，继续不顾一切地坚守好自己的戏曲事业。
2: 更沉淀为万千戏迷心之所系，念念不忘的精神家园。
11: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户外，就是在乡间地头去跟观众、跟百姓们在一起
12: 办这种像嘉年华似的连续几天的演出，其实无疑是观众和戏曲的一个狂欢节。
13: 在户外的舞台上演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新意，然后让我们呢也感受一下之前老先生老艺人跟观众这种互动的这种交流。
14: 哇，你们太热情了，听说你们从全国各地过来。
15: 是哪里人？
16: 河北
17: 郑州来的，然后我是您的粉丝老师。
18: 我也是从郑州过来的，
19: 特意从青岛飞过来的，然后这不三天嘛，然后昨天来，今天来，明天准备继续来。
20: 心情很高兴，很兴奋，哎，很亲民的感觉。
21: 我每一天都想来。
2: 初心如磐，温情依旧。如今戏码头所有的过往都成为典藏，今天让我们拂去岁月微尘，开启这场温情回望，致敬每一出动人心弦的梨园雅韵，致敬每一位笃行不怠奔赴而来的戏曲人，更致敬每一个心怀热爱守护传承的你。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重温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高光时刻。
22: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想得奖，不想赢，那肯定是假话。但是我们不怕输，因为各个剧种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赛本来就是一个机动性的，它是靠现场的那几分钟来检验，特别讲究现场的发挥和水平。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是一个成长，是一个挑战。主力军战队加油，潘宁静加油。

0: 戏曲它占了我人生多半的时间。我们戏曲行，你灵不灵一定要在台上见。参加这一次比赛，全国各地的青年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每个人都会害怕淘汰，每个人也都想站到最顶峰。但是如果技不如人，没有走到最后，不会气馁，应该再去努力，再来沉淀自己，希望自己能过关斩将，走到最后。
1: 加油！

每一个人在无论你多大年纪的时候，都有敢于去失败的勇气。就像新生的婴儿，他跑着一直摔跤，然后又起来了。但是可能越大了越怕摔跤。我觉得不需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你永远可以把自己看得是一个归零的状态，一个崭新的状态。希望大家在戏码头的舞台上看到一个全新的李绪丹。我已经准备好了，加油！

0: 戏曲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
1: 我想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我们楚剧的风采。
2: 戏码头，我带着扫雪打碗来了。

将儿当。

要将军分，最难会还。

结果什么的不重要。其实人总会有坎坎坷坷、起起伏伏，这种输赢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财富吧，也是我人生的一种经历，对我以后的道路上会有所帮助的。

0: 迎我家大王，闻得你家公子国色天姿，意欲将他纳入西宫，故而大王命我前来劝示于你，明日你就扮作公子模样与世子完成大礼。
1: 切

0: 来代以王之意，抗旨不遵，就要问斩啊！
1: 你可知君子臣人什么

呀，臭鱼呀、啊！

赵义，此事若是张扬出。

进码头的这个舞台我早有耳闻了。自从我成为专业演员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跟全国各地的各个剧种的优秀的这种青年演员来比赛，确实是很忐忑的。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想尽量的把自己留在舞台上。凌霄加油。

觉得第一轮的比赛还是要展示一下演员的全面的面貌，让各位评委还有观众们对我有一个认识。我毕竟是一个年轻演员，像我的老师说的一样，严派是一个穷派，因为他的传承人太少了，但是大家又非常想念严派。我能够做到一个让大家都能够首先认识我一下，有一个王明在唱严派。

0: 佛君，本有何德能，敢老夫君设宴相召？
1: 东龙刘石君前来相知，徐州才德抱拳，特备水酒与刘石君互共。
0: 岂敢，此乃徐州百姓之福，备互共之忧啊！
2: 殿前
1: 待老夫把阵，
0: 这次我敢现身待见。

0: 啊，六十军，
1: 讨夫君，
0: 今日老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十军可能应允否？
1: 讨夫君有何进言，请讲。
0: 当面只因老朽年迈，儿子才崩，镇守徐州，实难当此重任。我看六十军才高德重，又是汉室周易，老夫情愿将这徐州派印，让与十军执掌。啊，十军今犯再不可，退却了啊。
1: 承蒙夫君相邀前来执战，此为义也。今不断居徐州为机务，天下人必道我刘备无义也。此事啊，备实难从命难。

其实之前我有点紧张，现在的话我那种紧张感已经散掉非常多了。只要我展现好我自己就够了。我们战队的剧种啊都偏文，可能在现场表现力上面会没有他们刺激，但是我们要以柔克刚，相信我们可以的。

我的初心很简单，学好戏，演好戏。戏码头是青年戏曲人的一个很棒的平台。装腔陆文龙，我学到现在已经16、17个年头了，比较有把握。我想把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各位亲们，我们台上见。

0: 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会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到家了。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9: 了吗？
20: 行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间在于做，有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爱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当地时间7月3号起，伊朗为已故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为期7天的盛大葬礼。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现身。距离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4个多月，这场遗体告别仪式都有哪些特殊安排？目前正值伊朗与美国为期6

0: 60天的停火期，伊朗又希望通过此次仪式释放哪些信号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评论员邵永林，您好，评论员刘勇，您好，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哈梅内伊他是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的袭击当中遇害身亡的，其实葬礼原定于是3月举行，那后来呢因为伊朗的战事持续被多次推迟，那两位老师觉得如今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举行有哪些深意，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1: 因为葬礼你要涉及到很多人的参与嘛，还要请一些外国的贵宾，所以他要保证安全的话就必须得是停战，就是确保战火呢不会重燃，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这么大规模的集会呢它能够安全的举行，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你想那成千上万，整个的过程据说大概要3000万左右的人参与，所以它其实基于安全的考虑必须是要战争真的要停火。当然你说具体哪一天还是有它的一些考量的，其实呢7月3号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就是1988年的这一天，当时呢是伊朗的一架客机被美国的驱逐舰发射防空导弹给打下来了，就是在海湾地区，然后机上大概是270人全部遇难。所以选择从7月3号开始哈、就举行这个葬礼啊，相关的悼念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当时那些因为美军的这个防空导弹而遇难的人。那这一次其实哈梅内伊他的遇难同样是美以的军事打击造成的，所以这间隔了这么多年，那可能这个背后的凶手都是美国，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对当年的一个呼应。
2: 作为他的最高领袖，他这么大规格大规模的这么一种最高等级的葬礼，他本身就是个政治意义的，所以他的准备时间一定是长的。当然了，现在外界可能会印证些时间，因为他本身作为一个最高宗教领袖嘛，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他必然会和政治挂上因素，那更不要说美国和伊朗正在交战当中，正是现在是对手啊、尤其是7月4号我们都知道是美国的250周年独立日，所以大家特别容易和这个印证上，哎，正好也是7月4号到5号是在德黑兰的全民的这个祭奠日，哎，这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我想任何东西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次葬礼呢，其实从伊朗这种政府这种高规格的来祭奠最高宗教领袖，他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呢，就是他是希望通过这个葬礼来更加凝聚全国的人心，来释放他对外强硬甚至说绝不屈服的这么一种精神。从目前看，从其实3号晚上他就开始了，3号晚上是伊朗的高层及其国外的一些政要来祭奠，那么4号5号从现在的现场效果非常好，明显的伊朗老百姓是可以说同仇敌忾，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看这场葬礼确实起到了他们当时想设计这场葬礼应该起到一些无论是政治方面包括安全方面一些作用。
0: 我们看到按照计划呢，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持续1周，路线会覆盖像伊朗伊拉克两国的5个城市，其中就包含2座什叶派圣城，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场葬礼的这种规模和安排呢？
1: 这次葬礼当然它要体现出伊朗内部的团结，你比如说3000万人去参加这个葬礼，那当然显示出伊朗就是面对美以在这个大敌当前，这个国内哈已经就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空前团结的氛围，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哎，他还要对全球的这个什叶派其实形成一种感召力，所以这个活动呢不仅仅是在伊朗举行，还要在这个伊拉克举行，因为我们知道伊拉克大概至少1/3的人是这个什叶派的，所以他也通过这个举动呢显示出伊朗在整个什叶派世界的影响力。而且除了说要在伊拉克举行这个相关的悼念活动之外，那我们看这一次的葬礼包括像黎巴嫩真主党啊、也门胡塞武装啊，就是这些什叶派的所谓这个抵抗组织吧，或者说按照美以的说法就是伊朗的代理人，他们也派代表出席了葬礼，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号。你看美国和以色列这次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斩断所谓的代理人网络，不是抵抗之湖吗？那我就要把这个抵抗之湖给它斩断。但是呢通过这样一场军事行动，这个抵抗之湖呢依然就是很团结，所以我觉得这个姿态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明伊朗它不仅仅是一个

0: 一般意义上的一个穆斯林国家，一个中东地区的人口大国、能源大国，同时呢，他也是整个什叶派世界的领袖。
1: 阿里哈梅尼他不仅是个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他其实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学者，一个资深造诣很高的学者，所以他在普通的这种信众当中，他的地位除了精神领袖之外，他对比如他的整个宗教的解读，他的认识是非常高的，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那么这些国家有很多是民众是自发参加的，像伊拉克很多民众其实在这之前就参加了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他伊朗就是通过这一次呢，尤其是这一次在整个对美国和以色列战争当中呢，目前来说，我们公平的讲，我们客观讲，其实伊朗没有处于下风，所以伊朗是靠一个本身他这个国家就是靠这种反西方这种殉道者来凝聚人心的，所以他又是在战场上取得一定优势，所以他更是想借助这个在战争中这种比较好的势头，加上他最高领袖是在战争中被杀身亡的，那么借着这个势来提高他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这样呢对下一步啊，无论是和美国的谈判，包括未来的海湾地区的重构，甚至整个中东的未来的安全架构重构当中，他都想拿到更大的话语权。
2: 其实就像刚刚两位老师也谈到了啊，伊朗外交部介绍呢，有近100个国家的代表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是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朗是没有邀请的啊。那两位老师觉得伊朗此举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0: 当然就是他邀请了，我想那些国家也不会参加，因为你要参加的话，这不就意味着要得罪美国吗？所以美国的盟友肯定是不会参加的，这是一个阵营的问题啊，跟邀请不邀请我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有这么多国家这个派代表来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反映的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所以我们看到不仅这些穆斯林国家肯定是要派代表参加了，那你包括像中国呀、俄罗斯也派出代表，俄罗斯派的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重磅的人物。另外呢，你像高加索那几个国家也都派代表参加，就是给人的感觉，虽然说经过了几个月的战争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打得不可开交，包括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本身其实是肯定是有它的问题所在，但是呢在一个葬礼上其实大家能够去参加，就说明对伊朗的整个的国际地位它的分量是一种认可。所以你从这一点来看，美国、以色列想通过战争的手段，所谓的这个要消除伊朗的威胁，要对伊朗怎么怎么样，这个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这个国家它就是一个很大很重要很有影响力的国家，你一时的这种武力可能会对它有一定的削弱，但是呢很快它又会起来。
1: 那这一次欧洲的国家几乎没有被邀请据说有些邀请了可能美国又阻止了不能来这也我觉得伊朗通过这个也释放一个什么信号，我觉得强硬信号，因为尽管这次葬礼我们讲了是延迟举行的现在也是个窗口期，所谓的和平窗口期正好是在停战谈判，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谈判的关键点，而且据说葬礼结束以后马上要去巴基斯坦进行第二轮谈判，那么在谈判的关键时候，在双方根本利益核心利益正在交锋的时候，伊朗这时候一定是不能服软的，所以他现在立了条规矩，就是支持美国的，不管是直接参与对伊朗战争的，一律不在他的邀请之列，那就是树立一个非常强硬的形象。那我就是反西方的形象，他认为这个树立把它放大了以后，对下边的谈判他获取更多的利益，或者说未来可能的战争当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呢，我认为他是提前在布局。那另外呢也是通过这个来表达对西方的不满，因为这次来说其实是美国和以色列是无端没有任何理由发起了对伊朗的我们认为是侵略战争，西方欧洲一些国家包括法国其实只是确实也在抗议也在认为不应该，但是他没有直接的行动上有所支持帮助，这个也是伊朗对欧洲这些盟友不满的。那最近又爆出消息，这个英国和法国准备可能要在阿曼进行护航，那么在这种当下情况下，我认为尽管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但是不因为谈判双方的矛盾会减轻，那么伊朗和西方的对立仍然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未来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尽管在谈判。所以这场仗里你看西方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来。
2: 那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啊，根据伊朗媒体的说法，其实沙特本来是没有在受邀外国代表团的名单当中，但是呢，沙特的副外交大臣瓦利德主动的率领代表团啊抵达德黑兰进行调研。那两位老师怎么来看待啊沙特的不请自来呢？
0: 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可能对整个中东地区战后秩序的一种考量，就是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平常人，做事情就比较容易从感情的角度出发，可能就觉得啊，你打了我，那我就不去。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更重要的是利益，就是战争结束之后，中东地区、海湾地区这个秩序怎么构建？对沙特来讲，他也认为自己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大国，对吧？那么伊朗呢，又在这样的一次战争当中啊，给自己呢，就是好像赢得了很多的筹码。不管怎么样，战后的中东地区、海湾地区的秩序，伊朗的这个发言权肯定比过去呢要提升了。那你沙特是一个大国，伊朗也是一个大国，关于战后的秩序问题，是不是你们之间需要一个协商，需要一个沟通，需要有某种的这个默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特别是考虑到怎么去构建战后地区的海湾秩序，那他派人去参加葬礼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相当于说大家的关系有所缓和，不像战争期间搞得那么僵了，那下一步再去对话，再去协商，可能相对来说就容易一点。
1: 沙特看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通过这场战争看到了美国并没有他想象的能够保护他，所以他认为美国以后能不能保护他，他其实画问号了。另外呢，其实美国和沙特关系也在走下坡路。另外呢，就是伊朗这一次在战争占了优势以后，伊朗战后不管这次谈判谈到什么程度，肯定会成为地区一个比战前更强的一个军事大国。所以他为什么说被迫呢？因为他考虑到战后，考虑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后，美国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收缩的，那或许会收缩在驻沙特的基地，那么美国的势力在他的地盘上弱化了以后，他的安全谁来保卫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沙特尽管有一条路可以走红海，它的石油，但是它大量的还要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也放出狠话了，就是不管这个谈判谈到什么程度，未来它一定会收费。所以未来如果说伊朗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的实力又在下降以后，那么沙特的石油怎么卖出去呢？沙特如果不卖石油天然气，不卖它的石化产品，它完全就是一个穷国，那么它的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会受到冲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为战后安全计，它现在必须要和伊朗搞好关系。
2: 哈梅内伊的国葬当中还有一个点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是否会现身。伊朗官员就表示呢，出于安全考虑啊，穆杰塔巴是不太可能会出席葬礼。两位老师对此怎么看？那以色列会不会在此期间再来搅局呢？
0: 我先说说以色列会不会搅局。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基本可以排除。其实之前特朗普也说了，就是他跟伊朗讲好了，就是葬礼期间就是大家是不能打的。那我想这个事儿肯定也是要包括以色列的，就是如果以色列要去打这个葬礼的话，那伊朗一定会把这个账算到美国头上。其实特朗普现在就是最想要的就是美伊达成协议，然后他可以呢把这场对伊朗的战争画上一个句号。那当然他不能破坏葬礼了，那以色列也不能破坏葬礼。那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穆杰塔巴为什么不露面？我个人认为哈，可能安全的考虑只是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可能真实的原因还是他的情况不允许他露面，
2: 身体状况。
0: 哎，对，你比如说可能他这个面部受伤了，他的腿受伤了，如果他面部是完好的，他可以出一个视频吗？他也没有视频，然后甚至可能这个受伤影响到他说话了，所以他连一个声音都没有。就到目前为止，这个新任的最高精神领袖既没有视频也没有音频，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可能他的伤受得比较重，就他没有办法露面或者是发声。
1: 从我个人角度讲，我一直觉得他应该露面，因为你从三月份继任到现在没有一次公开露面。
2: 是的，
1: 从权力交接来说，他父亲的葬礼是最佳的时机，就是正式宣布我进行了权力交接，我继承了老哈梅内伊的遗志，继承他的道路。从理论上讲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0: 我其实我的判断，它两个点特别容易露面，一个就是在德黑兰，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安葬地就是老哈梅尼的家乡马什哈德，因为那本身也是个圣城，也有可能露面。所以我们现在并不说这两天没露面就代表未来不能露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整个伊朗的国家来说，他这次应该露面。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讲，如果能够利用这一次葬礼能够露面，尽管很危险啊，尽管确实他的身份非常宝贵，我们讲以色列从各方面讲不可能动手这一次，但是从伊朗角度讲，他要确保
1: 万无一失，
0: 万无一失，因为一旦他出了问题，那真的雪上加霜。本来他的政体其实已经体系在乱，那么他正在通过这四个月在整、在重构、在磨合，又出了事以后，那再选谁，是不是又动荡？那么伊朗国内一旦动荡，那可能美国就不战而屈人之兵了，我不用再打你，可能内部就乱了。所以他们要保证万无一失。那这个以色列有能力，他也想干，但是目前来说没动手，不代表剩下的几天他不动手，因为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来说，他不希望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这次葬礼出任何和以色列、美国有关系的这种安全事件，我觉得这六十天的窗口期可能就要作废了，那么双方谈判可能就要停滞了，有可能重燃战火，这是特朗普想看到的。那所以以色列想不想动手？想。能不能动手？有没有能力？有，他太有能力了。好，但是呢，他动了手一定是得不偿失的。另外还有100多个国家去，这么多国际社会看着你呢。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这次尽管很想动手，我觉得他不会动手，因为动了手以后，那真的是得不偿失。那美国也不会饶了他。
1: 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当中啊，美国媒体放出这样一个消息，他说今年四月美国认为以色列可能策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随后呢，美方是通过地区其他的国家对伊朗发出了预警，但是以色列方面对此是坚决否认的。那两位老师觉得美国当时为什么要对伊朗发出这样一个预警？那么这暴露出美以之间哪些分歧呢？
2: 特朗普呢，他一开始他是也是想打，但是后来不是搞不定了吗？他又拖不起，他又不能长期在这个海湾地区
1: 耗着，
2: 所以特朗普就非常着急谈判。就是这一次美国和伊朗谈判对美国很不利的一点就是他们太着急了，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非常希望谈，非常希望谈出结果，伊朗呢反而还有点端着。所以说美国如果有消息说以色列要去暗杀伊朗的谈判代表，那他肯定要告诉伊朗嘛。因为如果说他不告诉伊朗，那如果伊朗代表真的这个被以色列给暗杀了，第一，伊朗绝对不会跟美国谈了，对吧？第二，他就认为这肯定是美国指使的。你看之前就是谈判谈判，结果呢你们对我发动军事行动，现在呢谈判你们居然还暗杀我的代表，那当然这个事儿可能就免谈了。那特朗普想这个结束战争的这个愿望不就实现不了了吗？
1: 就被以色列拖累了。
2: 所以说到底是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破坏他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前景，所以说他要把类似的这个信息告诉伊朗。
0: 这就凸显了其实美国和以色列双方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来说，他是希望谈判破裂的，希望美国留在中东，希望美国和以色列继续轰炸伊朗，希望把伊朗政权全部颠覆掉。但是美国可不这么想。那美国现在是最急需的是干什么呀？停火呀。特朗普现在心心念念做梦都想赶紧停火，因为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特朗普的战略重点不在中东，在西太。那么你既然战略重点调整了，你的军事资源、经济资源要往你的战略重点调整，但是对不起，他现在除了乌克兰战场消耗之外，那么在中东如果说这场战一直持续下去，美国的战略重点调整就实际上一纸空文了。那特朗普认为他的美国优先、美国再次伟大就不可能实现。所以从这件事儿我们看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还是盟友，未来大概率也是盟友，但是对不起，双方的国家利益，起码在中东的利益出现了，我认为几乎是断层了。一个想赶紧停战，和伊朗握手言和，赶紧走；一个是要把伊朗坚决铲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这种事还会出，那就是美国必须要摁住以色列。所以这个美国优先现在不仅适用于其他国家，连他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色列，你都要按照美国优先来构建了。
1: 那在刚刚上一时段呢，其实我们关注了在哈梅内伊的这场国葬当中几个大家热点关注的话题。其实关于美伊谈判接下来会怎么谈，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卡塔尔方面表示呢，美伊间接会谈会在葬礼结束后恢复。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啊，他认为伊朗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已经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关键要求。但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三号表示啊，霍尔木兹海峡呢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未来美伊谈判的前景？
2: 伊朗这个谈判啊，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它。就是首先呢，美国释放的消息那是美国单方面的说法，它并不代表这个伊朗方面的立场，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你从伊朗内部，就是那个前方谈判的和后方的这个革命卫队，它其实也不是一回事儿。前些天我们知道，就是6月25号，26号，当时呢就是不是伊朗曾经就是因为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游轮，然后呢美伊又爆发了新一轮的这个交火，当然很快就平息了。这个事儿其实就是革命卫队主导的，就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两条航线，一个是靠近伊朗，一个是靠近阿曼。但是革命卫队很强硬，你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一定要走伊朗的那个航道，一定要报备，你不报备我就打你。确实伊朗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这个管理。这个管第一步它是确实它不收钱，但是未来大家认为它一定会收钱，它可以找很多的名目嘛，收钱对吧。然后革命卫队算了一下，说这一年能有400亿美元，这简直是无本万利的事儿。另外我看前几天就是革命卫队旗下的一个通讯社也说了，伊朗必须有核武器，绝对不能放弃他的核计划。所以你看革命卫队的立场和前方的立场，谈判那些人员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本身伊朗内部就有分歧，即使我们假设有一天美国和伊朗的文职政府真的就谈好了，要是革命卫队不接受这事儿呢也白扯。所以我个人哈，对这个谈判的前景不是十分的看好。
0: 谈还没谈呢，刚刚开始，怎么可能出现一些明确的消息呢？而且这个特朗普二号说的这个事儿，他说的很大呀，说是伊朗基本同意了他的美方的关键要求，
1: 几乎所有啊。
0: 好，我们看看哪些关键要求。要无条件的自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完全放弃核，要全面的稀释整个的高浓度油，而且要拿到美国去。再就是很多核心条件。那你想想，如果伊朗答应这以后，这个协议能通过吗？最高领袖都不会同意。那特朗普说的显然就是在释放烟雾舆论战嘛，所以我们不要相信他这个东西。但是呢，部分方面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目前双方在这次他的最高宗教领袖葬礼以后，目前外媒透的消息是要准备在拜登在谈，就11号要开启一个间接谈判。就是现在的态势是双方不可能再打，谁也打不起了，美国再打也打不起了，伊朗再打也打不起了。美国关心是那个油价赶紧降下来，因为美国的通胀现在在往上飙升。那么伊朗现在再打下去，它的民生经济能不能撑得住？因为伊朗毕竟经过了美国的这么多年制裁，其实它的经济已经我认为比较糟糕了，它现在都在硬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都有意愿达成协议，所以未来达成一个小版本的缩水版的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
2: 或者说其实可以这样看，60天呢也并不是说好像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 deadline 对吧。那可能到60天没谈成，按照特朗普的这个他的这种很无赖的做法，那我就是在延期嘛对吧。就像之前那个停火不断的延期，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可能最大的一个考量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中期选举这个事儿过去。所以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哪怕是谈不出一个什么协议，但是只要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哎，这个呢其实对特朗普来讲就可以了。所以60天之后很有可能再来个60天。
1: 所以说两位老师其实对美伊谈判的前景都并不乐观。但是即便如此呢，我们也希望美伊双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啊来解决双方的矛盾和分歧。那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到啊哈梅内伊这场葬礼上来。有分析称，哈梅内伊的葬礼呢不仅是一场国葬，更是伊朗我们刚刚谈到了权力平稳交接、信仰传承以及地缘影响力重塑这样一个关键节点。那两位老师觉得这场葬 葬礼结束后，伊朗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2: 其实伊朗呢，他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葬礼，而且又还不仅仅是在伊朗一个国家了，还要去伊拉克，然后时间这么长，请了这么多人。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想传递三个信号嘛。首先呢，就是胜利，就是表明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胜利了，对吧？而且这么多人来，这本身也是胜利的一个标志嘛。第二呢，就是团结，你看几千万人，大家痛哭流涕的去悼念最高领袖，这不就伊朗团结吗？因为之前他发生过内部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第三个信号就是强大，就是本身呢我胜利了，然后我又这么团结，那不就说明我强大吗？他其实就是想传递这样的一些信号，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那我想通过这场战争，伊朗确实获得了一些机会。经过了这场战争，那我们说伊朗没输，对于伊朗来讲就是赢；美国没赢，对于美国来说就是输，对不对？因为两国的那个实力实在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让伊朗它的整个的这种形象，哎，就变得好像比过去要强大、坚韧了很多，然后他自己也更自信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之后，确实是他可能对伊朗政权的稳固，对于整个地区的影响力，战后的中东地区的这个格局、秩序的发言权，可能都有很大的提升。
0: 确实，这一场葬礼，他尽管是他最高领袖的葬礼，但是也确实是他关键点。不能说是转折点，是个关键点。为什么？就是权力交接。因为你换了个新的领袖，尽管这领袖是他的儿子，现在目前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是照搬照抄，比如我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继承了老哈梅内那一套体制。但是不管怎么样，通过这次葬礼，因为这次葬礼是非常平稳的，而且得到了整个伊朗各界的支持，特别是有一个镜头，就是革命卫队的他的司令是在老哈梅内的棺椁旁边，这意味着他认可了穆杰塔巴。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通过这葬礼我们看出，就是穆杰塔巴的权力交接是平稳的，但是我们讲基于挑战并存的挑战确实有，那未来有可能双方还要重燃战火，但是机遇来了。这个机遇是什么？其实通过这个战争，目前来说我们仅从军事角度讲，伊朗确实占据了战场上某些优势，当然有些优势可能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比如靠通过海峡这种地缘的你的筹码、你的杠杆得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个机遇来了，就是他有可能在和西方的对抗当中，他争得了更大的一个地缘的安全空间和政治空间。美国这次通过打没把你打赢，而且你的地位、你的战略地位、你的军事地位、你的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在伊斯兰世界地位在提高，那么伊朗下一步就要抓住机遇，把这个机遇转化成国家发展的红利和未来国家制度改革也好一个非常切切实拿到手的利益，我觉得这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战略性的课题。
1: 嗯，好，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如今随着哈梅内伊的国葬正式举行，一个时代呢正在完成象征意义上的谢幕，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也就此开启。那伊朗如何在地区持续动荡中维持稳定，如何回应社会对经济发展的期待，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世界正在关注。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会。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还拉起手了，
1: 指导员拿他没办法。
2: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开着会呢，你非要去什么李家沟啊？
1: 就是要去李家沟打兔子。
2: 你要是真想打兔子，我带你去30里外的麻子岭，照样可以打兔子。李家沟是敌占区，很危险的。
3: 哎呀，我对中国兔子不感兴趣，我对日本兔子才感兴趣。
2: 日本兔子，
3: 把这换上，穿上吧，穿上吧。咱们俩合作演一出大戏。
2: 什么大戏啊？
3: 假扮夫妻。

0: 不走呢？
1: 你觉得我们这样像夫妻吗？
0: 那怎么才像啊？
1: 咱们这样走谁信啊？楼柱，靠近点儿。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2: 你喜欢那个颜色吗？
0: 近一点，你觉得像是吧？
2: 这样。
1: 这还像点意思。
0: 太君，太君。
1: 前面就是了，楼梯
0: 挺像的吧？
1: 装像点啊！
0: 走走走！
3: 哎，站住！你们的，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1: 长官，我带着我的男人回家看我妈。
3: 那边，军事重地，你们回去，回去。
1: 啊，长官，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好人。啊，良民，良民，
0: 良民，良民，
1: 对对对，
0: 我们都是良民。
1: 良民，良民。
0: 啊，你看，
1: 良民啊，
0: 我们是良民。
3: 你们啊，
0: 太君，
3: 良民的干活。
0: 我们
1: 良民，
0: 我们是良民，真的是良民，
1: 良民，
0: 打他的良民。
3: 你们的什么的关系？
1: 我们
0: 俩一看，这很明显就是夫妻啊。
3: 夫妻，
4: 证件。
3: 你们夫妻的证件，你们夫妻的证件。
0: 我们大老远的，谁会带着夫妻的证件出来？
1: 对
0: 不对？
1: 走得匆忙，没有带。
3: 没有夫妻证件，不能证明你们。走开。
0: 太君啊，这个，
1: 这样可以了吧？
3: 啊！好喜欢。
0: 太君，太君，太君，
5: 八嘎！
0: 太君，
5: 八嘎！
3: 八嘎！
1: 不，不是，不是，太君，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去喝酒吃肉。吃肉喝酒，我来请你们啊！我请你们。
3: 吃肉啊！
1: 对对对，
3: 吃肉
1: 对。喝酒吃肉，
3: 锅米哈酒。
5: 嗨，
3: 走，我们去喝酒。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一起一起，
3: 喝酒，吃肉，
0: 喝酒，
3: 喝酒。
1: 走吧，走吧，
0: 喝酒。
1: 对对对，
0: 走走走，
1: 就在前面啊。来来来来，道上道上啊！
5: 中国的老大，
1: 还有你，道上。
3: 我说了算，
0: 喝酒，
3: 喝酒，
1: 哎，来来来，哎，不行不行不行，他不能喝了，来来。

0: 喝醉，再喝。
1: 别喝了，你没有酒量。
0: 喝
1: 喝什么呀？

0: 你讨厌我
1: 啊？我骗你的。
0: 骗我的。
1: 其实我不讨厌你，其实我喜欢你。
0: 喜欢我？真喜欢我。
1: 你呢？你喜欢我吗？我
0: 我得考虑考虑，想想喜不喜欢你。
1: 好吧。
0: 我考虑。
1: 我就给你两分钟时间啊。
0: 没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 你想好了没有？啊？
0: 想。
1: 哎。
0: 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1: 你。回答我，你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0: 想一想。
1: 不要装睡，快点说。我不是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吗？回答我啊。你都打呼了。好吧，那就明天再回答我也可以。我也困了，睡觉。

关大哥一定有他的办法。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的记性也太差了吧！昨天你喝多了，吐的满身都是，还是我把你扛回来的。
1: 你把我扛回来的？
0: 嗯。
1: 我衣服谁给我脱的？
0: 我脱的。
1: 你脱的？
0: 嗯。裤子也是我脱的。
1: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
0: 我出去去哪儿啊？一个大男人怕什么？我一个姑娘家还没说什么呢。
1: 穿不穿？不穿，我衣服拿走了。快点穿，还有任务。要你管！
0: 哼！
1: 哎，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啊。
2: 我还没有被女人。太君，哎，喂，太君，
1: 外边有一男一女，说是您的朋友，要见见。太君，太君，哎呀，哎呀，喂，太君。 太君，我跟我太太专门来看你，今天给你带来了，这个我们老家的这个陈年老酿，一定尝一尝，好喝的啊！
2: 桌子，
1: 啊，太君，来来来来来。

0: 太君，太君，来喝酒啊！来喝酒，太君，喝酒。太君，哎，太君，来倒酒，太君，祝贺酒，哎，太君，干杯！哦，哎，太君，这个他们，哦，走去，出去，哎，我们干啊！
1: 你弟能喝，陪我喝啊！快来陪太君喝酒啊！哎，快点啊！太君，来来来来！哦，哎呀呀呀！那天我们没有喝好，今天我们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哦，好。
1: 哎，来来来，哎，
2: 别动，别动。
1: 太君啊，你最好不要动，我媳妇儿脾气不好，这枪呢很容易走火。啊，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事情？
2: 一会儿到门口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卡车给我放行。
1: 卡车？哦哦哦，嗯，
2: 快点，
1: 明白明白。
2: 走吧，太君。啊，
1: 不，哦，好。
2: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
3: 哎，警察，警察，
4: 大家好！
3: 协助警察，干什么呢？

0: 门口，开车，放心。
1: 明白。放行。
0: 是。
1: 放行了。
2: 好了，这边请。
0: 哎，把库房的好武器全部放到卡车的上面。
3: 是，
0: 知道了吧？
4: 兄弟们好！
5: 轻松就进来了，
6: 那是必须轻松啊！你也不看看是谁打的前站？
4: 各位兄弟，麻烦往车上搬啊！
7: 兄弟，辛苦啊！
6: 这到底要搬多少？
4: 来，
1: 兄弟们，
4: 抽根烟。
1: 哎，辛苦辛苦
4: 了，各位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
1: 好，
4: 真牛！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4: 哇，这么好的装备，
8: 是给皇军办事儿吗？
0: 朋友，朋友，你的事办好了。放过，放过，不要，不要为难我。
9: 太君，你马匹拍到马蹄子上了。
2: 走吧，太君，谢谢了，不用送了。
4: 谢谢各位兄弟啊！
1: 慢走啊，慢走，
4: 再见了，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了。连长，我可真是服了你，没费一枪一弹就搞了一车的武器啊！
1: 是
4: 啊，要搁以前打死我也不信啊！
9: 我看有的是招呢。
4: 刺，
10: 回杀，
4: 没吃饭，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刺刀必须穿透胸膛，一招就杀死敌人，绝不能给鬼子喘息的机会。
1: 都没刀穿过头。
4: 干什么？你说什么呢？
1: 报告排长，俺们领回不了。
10: 杀！
4: 为什么？
1: 报告，
10: 排长，
1: 这一木头枪哪有刺刀啊？
10: 杀！
1: 怎么刺穿鬼子的胸膛啊？
4: 废什么话！
10: 杀！
4: 我告诉你，你要把手里的木枪当成真枪，把这个稻草人当成鬼子。
10: 杀！
1: 当兵好些时候了，拿个空木头棍子练啥练？
10: 杀！
4: 废什么话！
10: 啊，
4: 木头枪也得练，我们新四军就是要发扬不怕艰苦条件的作风，给我继续练。
10: 杀！
11: 杀！
12: 指导员，这武器弹药确实是个问题啊，新兵来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枪，连射击也只能拿木枪练瞄准，难怪战士们闹情绪。
10: 杀！
13: 同志们，
10: 杀！
14: 是
13: 武器弹药啊，
10: 杀！
13: 要从小鬼子手里边夺，但是我们只有先练好了，有本事了，只有练好本事啊，有真本事了，我们才能在战场上跟鬼子们拼命，对不对？
10: 对，
13: 好，继续训练，
1: 训练，
10: 杀！

0: 連隊長、許せんくれ。私を殺さないで。私を殺さないで。何が書いたかよく見ろ。
1: 哎呀，这又怎么了？这是，我的铁大指导员，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我问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沈队长去李家沟打兔子。 这些东西呢，都是打兔子的路上一不小心给捡来的。
2: 关鹏，你这事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是不是你的指导员？<笑>
1: 你现在军事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哎，指导员有那么严重吗？哎，咱哥俩不说好吗？你训练你的，我负责打仗。哎，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连长，我布置个作战任务不算犯法吧？
0: 关鹏。
1: 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你是突击连的连长，万一出了事儿，这支部队谁来带？
0: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对了，铁指导员，我可还想着你呢。啊，德国大镜面盒子，你看看这烤栏，一颗子弹都没打过，新的。来，
1: 行行行行，别拿这个贿赂我，我告诉你，你这是擅自离岗，孤身冒险，我一定向司令部反映的。
0: 哎呀，铁大指导员。
1: 行了吧，人家司令部首长每天抓的都是大事儿，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别给司令部添乱了啊！来，关鹏，你还不明白？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打小赵庄的时候，你是个百姓，你想死没人拦着你；可你现在是突击连的连长，是新四军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司令员交代？
0: 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啰嗦啊？错我也认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你，我告诉你啊，少在这儿给我耍三清子。老子耍三清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关鹏，这事儿我们没完。哼，好心当成驴肝肺。哼，
0: 站住！就这么走，把枪给我。
1: 哎呀，这就对了嘛！哎，你看看怎么样？
3: 不行，我得有一张。哎，一会儿我那儿还有200发子弹，让长水给你送过来啊。这还差不多。连隊長哥哥，調べました。弾薬を襲ったのは根本の突撃連だ。またあいつか。どうしても必ず突撃連徹底的に消滅する。
4: やっぱ突撃連は三男地域にいる。連隊長、急いで奴らを探さないと。いえ、彼らではなく共産党だ。
3: 共産党？なぜですか？
4: 中国はことわざがある。ウェイデンダ元。

0: 就是这样。
1: 这
2: 小刘，你怎么了？
1: 天使岛屿，赵家口被包围了。
2: 什么？
1: 快去救援，再晚就来不及了。
2: 你别急，马上送医务室。
3: 是，
2: 快快。什么情况？
4: 指导员，侦察兵刚回来汇报，今天一早苍南县城确实出动了大量部队。
2: 什么？
4: 现在看来他们是去围攻赵家沟了。
2: 有多少人？
4: 倾巢而出。
2: 奶奶的，下了血本了。那关连长呢？
4: 关连长还在宋庄指导工作呢。
2: 来不及通知关连长了，几个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2: 快。
3: 连长向靠近，向前靠，小心。连长，报告指导员，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准备出发。关连长，你回来了。
5: 指导员，调动部队为什么不通知我？
2: 啊，刚刚得到情报，次郎的部队倾巢而出，现在已经包围了赵家沟，我们必须马上去救援。
5: 你说什么？情况摸清楚了吗？
2: 时间紧迫，再不去定位清楚就危险了。我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5: 指导员，咱们现在不能去。
2: 为什么？

0: 連電長官から朝倉台は敵と接触、命令通りに包囲した。敵はジョジャゴに入れ込んで、もう逃げ場はないです。
1: よし、突撃の動きはあるか。
0: しばらくはないです。
1: 要請の通りです。道がない、必ずここへ行く。命令を出せ、つく準備しろ。突撃連を待つ。
0: はい。
2: 你们看，这里是苍南县城，从赵家沟到柳村有多处地形可以设伏，如果我们贸然过去，很容易受到鬼子的伏击。
3: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去救援？
2: 救援当然是要救援的，但我们不能去赵家沟，
3: 不能，
2: 我们要去这儿，
3: 苍南县城。
2: 没错。
3: 关鹏，你疯了？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怎么去打县城？
2: 哼，我告诉你，在赵家沟那个地方兵力不足300人，亏你还打了那么多仗，我一点打援，不明白吗？
3: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说去赵家沟救援会中鬼子埋伏，难道你去打县城就不会中鬼子埋伏吗？现在地委的同志情况危急，我们现在去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能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我们去打县城，万一中了鬼子奸计，你别说地委同志救不出来，我们整个突击连都得赔进去。
2: 指导员，可是赵家沟的兵力不足300人。次郎要想进攻赵家沟的话，根本用不着倾巢而出，这完全就是一个阴谋，他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3: 少废话，我坚决不同意。
4: 韩金才，
3: 在，
4: 集合队伍去苍南县城。
3: 我看谁敢走。
2: 铁指导员，看来我在野狼谷的时候还没有绑够你，看来这绳子还要给你多加几道了。
3: 关鹏，看看今天谁绑谁。给我来人把他绑了。
5: 是。
3: 哎，赶紧走。
4: 放开我，
3: 放开。
4: 姓铁的，你混蛋，
3: 带走。
4: 你不能去，会中埋伏的。
3: 走，
4: 你们不能去啊，会中埋伏的，不能去啊。
3: 全连都有，向右转，往北走。
6: 我们出发吧。
7: 你们这些混蛋，你守住后门，
8: 是，
7: 你去左边，快去！
8: 是，
7: 你让他跑了，不然老子饶不了你！
4: 你还把老子给放了！
7: 关连长，实在抱歉，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放你出来。
9: 什么？关鹏被绑起来了？千真万确，关连长死活都不同意去赵家沟，被铁指导员绑起来了。现在许三河亲自看着呢，那铁指导员呢？已经带着突击连出发了。石二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关鹏既然这么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集合队伍，把关鹏救出来再说。
10: 是
9: 是。

0: 地方？
1: 前面就是黑松林，过了黑松林不到十五里路就到张家沟了。
0: 好，传我命令，注意警戒，加速通过。
2: 是，兄弟们，加速前进。
3: 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哎呀，
4: 我估计突击连已经到黑松林了。
3: 什么？到黑松林了？
4: 对。
3: 哎，那地方太容易设埋伏了。
5: 快把我们放出去！快点！
6: 三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7: 你说。
6: 不知道为啥，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打鼓。
7: 有话就说。
6: 我老觉得，这关连长说的吧，好像有点道理。
1: 要是那个徐三河死活不放人，该怎么办？
8: 他敢，我弄死他！
1: 好，
8: 快走，
1: 快跟上，跟上，跟上！
3: 瞎说什么？沈队长。

0: 你怎么来了？
1: 少废话，把人给我放了。
0: 沈队长，实在不行，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放人。再说了，这是我们突击连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
1: 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0: 不能放。
1: 缴枪。
2: 是是。你们干什么？
1: 你们
3: 解开，
4: 放开。
5: 沈队长，谢谢你来救我们。
3: 那是关大哥出事儿，沈队长不出马，谁出马呀？啊，
5: 行了，
2: 就是。
5: 现在情况紧急，咱们赶紧走。
0: 关队长，你不能走。
5: 许三河，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拦我，小心我收拾你。现在情况紧急，滚开！
0: 走开！
5: 快！

0: 年代長官が奴ら兵装民について接触して戦闘中です。
1: よし。知らせろ。兵装民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1: 关鹏。今度こそ絶対に野狼語の恥を晴る。お前を全滅する。
2: 关连长。关连长。有老乡来报告，突击连遭到敌人伏击，在黑松林。
1: 果然如此，通知所有能参战人员，五分钟之后村口集合。
2: 是，所有人集合，出发。
3: 我们现在怎么办？
4: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纪委同志。一排长，
5: 走，
4: 给我把机枪阵地端了。
5: 是，你们两个走。
6: 是，
4: 掩护。
7: 奶奶的，何金彩，
5: 到。

0: 前进。
1: 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好，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我们必须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1: 有信心，
2: 有信心，
3: 大声嚷嚷！
4: 好，
0: 出发，
1: 走。

0: 鬼子，
1: 奶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冲出去！传令，全连战士匍匐前进，给我把鬼子的火力点端掉！
2: 是，匍匐前进。

0: 还有增援。
1: 关鹏怎么还在柳村呢？
2: 关鹏，对，关鹏。
3: 老袁，
1: 是我平时不怎么待见姓关的，可他在关键时候总有自己的办法。只要我找到关鹏，咱们就还有希望。
0: 好，我们拖出去。
2: 指导员，全是鬼子，咱们拖。
1: 只要关鹏能来，咱们就有希望。
0: 好，赶快找关鹏。
1: 我一定要坚持住，等我把关鹏带过来，救咱们突击连。
0: 传我命令，全连掩护。
2: 是，掩护。

0: 咱们赶快去增援吧。
1: 再等等。
2: 郭连长，郭连长，
1: 大贺，大贺，你怎么来了？
2: 突击连被鬼子们包围了，快去救吧！
3: 连长，我们上吧，我们走吧，连长，
1: 走，等我站住，谁都不准去，这是命令。
2: 姓关的，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1: 大贺，现在四周都是鬼子，这样冲出去的话，就等于是送死。
2: 关连长，我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求求你，我王大哥求求你了，你快去救他们吧，再不去，突击连就全都完了。
1: 起来，
2: 我给你磕头，我求求你，关连长，我求求你了。
1: 起来，
2: 我求求你了，关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4: 马虎，
5: 到，
4: 屠总，
5: 是，
2: 走。姓关的，你个王八蛋，你见死不救！
4: 我走。
2: 你个混蛋，你个畜生！
4: 何大虎，
2: 你个王八蛋，你个畜生！
1: 留一个人在这看着他，其他人跟我来。
6: 是。Thank you.

0: 这是黑松林，这是我们的位置。鬼子从四面八方，重兵包围突击连。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绝对不能从正面进攻。
1: 那我们怎么救突击连啊？
0: 擒贼先擒王，你们还记得大王庄吗？记得，你是要袭击鬼子的指挥部吗？没错，鬼子现在重兵包围了地委和突击连，周边几十里内再也没有新四军的武装，所以他们的指挥部现在一定是防备松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直扑指挥部，敌军指挥部一旦被破坏，鬼子一定大乱，突击连就能抓住这个机会突围。彭大虎，
2: 到。
0: 等到鬼子的指挥部被我们捣毁了之后，立即带人去接应突击连。
2: 明白。
0: 大家都清楚了吧？
3: 清楚，
0: 行动。
2: 是。跟我来，快。

0: 大隊長、必勝ですか。
1: ありえない。周り50キロない。もう新宿の部隊はないです。状況を調べろ。
0: はい。
2: 是你，没错，
1: 就是我。
2: 连长，这不就是照片上涂山南京百姓的那个鬼子吗？就是这狗娘养的！
1: 狗日的，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
2: 杀中国人，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1: 你还敢逞强？
2: 把武器放下。

就突击了，警察，没死到了，什么？警道员，黄梅也没死到了，警道员，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也没死到了，黄梅

0: 就算是拿牙咬，拿头撞，也要多拉个鬼子垫背。
1: 是，弟兄们，跟他们拼了！

0: 连长，咱们连的弟兄都救出来了，伤亡不少啊。
1: 指导员呢？
0: 那边。
1: 指导员。
2: 铁指导员。
1: 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大腿被单片划伤了。
1: 姓铁的，我就说嘛，你是个铁王八，你死不了啊。好了，今天啊我背你回去，来扶他上来。
3: 我不用你背，我自己能走。
1: 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挺厉害啊。你再给我嚷嚷一句，来扶我背上。
3: 我自己能走，我自己能走，不用你背。哎呀，放我下来。
1: 上来。
3: 哎呀，放我下来。
1: 还给我嚷嚷是不是？再嚷嚷老子把你扔河里喂鱼。
3: 你
1: 走。

0: 我们要为南京的百姓们，我为你们报仇了。 关连长，你这是？在那时候，我一个人进了南京城。南京城已经被日本人攻破了。当时我被抓到了鱼雷营，鱼雷营的几帮鬼子屠杀了几千名南京的老百姓。小鬼子用机枪扫射。 只有我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这张照片就是参与打屠杀的所有鬼子军官的合影。我曾发誓要把他们都杀掉，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是野村。
0: 对，
1: 我父亲，还有我哥哥，都死在他的手里。
0: 沈队长，请你放心。
2: 我一定会为南京的百姓，为你父亲，也为你哥哥报仇雪恨的。
3: 我相信你。
2: 黑松林一战，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是由于关鹏及时救援，不但杀死野村次郎，成功救出了陷入敌人包围圈的突击连，同时解了苍南地委被困之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0: 指导员，
1: 连长，
0: 指导员，
2: 哎，连长，指导员的伤还没好，医生说不能喝酒。
0: 你个新兵懂个啥？一边去。指导员，指导员，跟你说话呢。这腿恢复的咋样啊？没事吧？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干什么呀你？你这酒还照死了喝呀？说你嗜酒如命，你还真是啊！
3: 关鹏，我要给上级发电，请交处分。
0: 哎，你回来！什么处分啊？
3: 对不起，黑松林一仗，是我错了。关鹏，谢谢你救了突击连，我敬你。
0: 你小子，那我还救了你呢，你不谢谢我？
3: 干！说实话。

0: 的时候，让我感觉心里舒服。
1: 来
0: 来，
1: 说句心里话，我铁塔虽然是你腿的出身，但是跟沈连长这么久了，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对于你那种野路子打法，我以前根本看不上眼。但是，经过黑松林一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看，
1: 打仗不光要靠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直觉。
0: 直觉？
1: 对，就是直觉。坦白讲，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判断的那么准确？敌人是在黑松林设伏，而不是在徐县城的路上。你我都清楚，鬼子对你非常了解，知道你小子打仗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次郎为了地位，他应该能判断出来，你不会直接去救，你一定会去围攻县城。因此我才判断，鬼子一定会在县城的路上设伏，所以我才带队去了黑松林。没想到，我居然判断错了。关鹏，你能告诉我，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0: 哎呀，那有什么考虑不考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直觉，就靠自己的直觉。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黑松林绝对不能去，只要去了就肯定会有问题。结果你看，
1: 果然如此。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你以前打的那些胜仗绝不是偶然，你能赢靠的就是你这种过人的直觉。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来来来，
1: 干
0: 干
1: 干，
0: 来。
2: 指导员，指导员，
3: 王大贺，你醒了，没事了。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里是医务所。
2: 指导员呢？突击连怎么样了？
3: 指导员没事了，突击连也被救出来了。你已经昏迷两天了。
2: 怎么救出来的？谁救出来的？
3: 当然是关鹏，关连长了。
2: 关连长，
4: 哎，大哥，怎么样？你醒了，没事吧？
2: 没事。嗨，
4: 你小子可能还不知道吧？关连长带着几十个残兵，绕到鬼子指挥部，直接把次郎干掉了。
2: 什么？次郎被干掉了？
4: 对呀、啊。哎，来
3: 来，喝口水。
4: 喝点水。哎，来来来，拿着。哎，我跟你讲。这鬼子啊，当时一没了指挥官，那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我们关连长这招，那不仅救了突击连，还有指导员呢，是吧？啊，
3: 对。
4: 而且啊，连围困苍南地委的这帮鬼子全都撤了，撤了，知道吧？王德赫，我可跟你说啊，你小子这回可真是错给我们关连长了。哎，你干嘛去？
3: 你干嘛去啊？
4: 大哥，
3: 你干嘛去？
4: 大哥，
3: 回来！
4: 你干什么去？
2: 王大哥，你干什么？
5: 别拦着，别拦着啊！
1: 怎么回事？
4: 大哥，
0: 大贺，
4: 哎，
0: 你干什么？你快起来，起来，起来！
2: 关连长，我知道错了，我王大贺是个粗人。我对你说了那么多混蛋的话，我该死，你罚我吧。
0: 哎呀，你赶紧起来，
1: 快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
2: 关连长，
0: 我没怪你，
2: 你打我吧。你要是不打我，我这心里面堵得慌。哎，
0: 你起来，起来，
4: 起来。
0: 我打你干什么呀？你犯了什么错？我要打你。黑松林一战你可是立下奇功的啊。再说了，彭大虎他不是已经打过你了吗？啊
4: 啊啊！对，兄弟，打黑松林一战的那个时候下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2: 大虎，你打得对，我王大贺以后要是再犯浑，你往死打我。
4: 我往死打？哎，这小子挨打还上瘾了。
1: 好了好了，大哥，回去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4: 去吧。行了行了，没事了，走了，走吧。走了啊！

0: 关鹏，他们都在找你呢，你怎么不去喝酒啊？
1: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哦，小队长，来坐。
0: 说实话，这一仗要不是你来救我们，土鸡脸说不定就完了。我当然谢谢你。没想到关鹏也会婆婆妈妈的。这点小事儿，不用谢。哎，
1: 你别说。
0: 要是我有难，你会不帮吗？哎呀，打完了黑松林这一仗，还真有点。
1: 有点什么？有点累了。累了？你知道大伙背后都叫你什么吗？
0: 叫什么？叫你活畜生。<笑>哎呀，大家也就随口一说，你还真把我当牲口啊！
1: 啊，所以我觉得你不会累。好了，既然累了，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关鹏，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你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你。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你是纨绔子弟，没什么本事，就会瞎闹。虽然小赵庄和恶虎口都是因为你才打胜的。 可是我始终觉得那是你运气好。不过这次黑松林一战，我是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了。没想到你把突击连带的那么好，还把铁塔那几个刺儿头收服的服服帖帖的。现在铁塔还真的很佩服你，整个突击连的兄弟都拧成了一股绳，一起打鬼子。你一定很开心吧？ 关鹏是吧？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国仇家恨，突击连的责任，他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重得他已经透支了精力，却只能强撑。这一刻，不知怎的，我心里涌上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柔情。他的坚强勇敢。 意气风发，他所有的胜利都比不过这一刻的疲惫。

0: 你睡着了？你流口水了？谁流口水了？睡得跟个小孩似的。哎，走吧，看什么呀？
1: 来了，你知道吗？我刚才我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啊？我梦见我小时候了。我呀和长水一块去山上抓蛐蛐，结果我们捉了一只特别大的蛐蛐。回去以后，我们就跟其他小孩斗蛐蛐，你猜怎么着？打败了那些孩子所有的蛐蛐。 我们俩就特别开心。哎，我还做了一个梦。你猜我梦到谁了吗？
0: 谁呀？
1: 哎呀，还是别说了。什么梦？哎呀，还是别说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说了一半就不说了？
1: 你真想知道？
0: 我说不出口，我真的说说。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梦，我梦见你跟我打了一架。你的梦还挺准的。 我现在就是要打你！哎哎哎哎哎！

0: 姐，
1: 孙姑娘，
0: 好想你。
1: 孙姑娘，你可来了，我们大家都想死你了，对不对啊？
2: 我不知道，大家老惦记你了。
0: 那我以后就不走了，陪着你们。
3: 回来，你回来，快
0: 好了，
3: 就打你，回来就好。
1: 别打，别打，
4: 你高兴。
1: 行了，
3: 让你乱说，让你乱说。
1: 哎呀，我求饶，求饶不行吗？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看，
3: 就打怎么了？
1: 紫云，
0: 关大哥，
3: 紫云，
1: 紫云，你什么时候赶来的？
0: 我刚到，关大哥，军分区选了几名医护人员来苍南，我就跟着一块过来了。
1: 是吗？来，让我看看。
0: 哎呀，你看我还好吗，关大哥？
1: 长高了啊，真精神，太好了。
0: 沈燕姐。
3: 紫云，
0: 这么长时间不见，我都想你了。
3: 我也想你，大家都挺想你的。
0: 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3: 好着呢。你呢？
0: 我也好。
3: 那就好。
1: 哎，我说都别愣着了，今天晚上做顿好的，给我紫云妹子接风，好不好？
5: 好，
6: 好，
5: 好，好，
1: 来，走。
0: 紫云，欢迎姐，姐姐，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0: 姐。
1: 哦，请进。啊，子瑜，来坐。
0: 你怎么了？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去吃饭
1: 啊？啊，没事儿，我不饿。
0: 不饿？我看你是有心事吧？是不是？说出来听听。
1: 我什么也没想，我真的就是不饿。
0: 那好，石燕姐，你和关大哥怎么样了？
1: 我没怎么样啊，挺好的。
0: 石燕姐，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和关大哥在一起，我就有一种感觉。
1: 感觉？
0: 我觉得
1: 什么感觉？
0: 你们两个特别般配。关大哥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但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想明白了，你是女中豪杰，敢爱敢恨，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关大哥。
1: 子云，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你就一点都不喜欢关大哥吗？
0: 喜欢，只是关大哥他是我的哥哥，我真的只是拿他当哥哥看。沈燕姐，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将来还是要找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我们俩才更般配，你觉得呢？是吧？
1: 你真的这么想的？
0: 真的，沈燕姐，你要加油，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管你叫嫂子。
1: 子云，谢谢你啊。

来，大哥，大哥，大哥，你的信。

0: 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啊。嗯，哎，你不用找了，是我约你来的。
1: 你约我？
0: 对啊，不行吗？啊，行行，说吧，你约我来什么事儿？我的衣服好看吗？好不好看？好看吗？
1: 好看，好看。哎，小队长，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还很忙，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有事儿。
1: 我其实是想让你陪我赏风景的。
0: 风景？
1: 嗯，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紫云姐，小兰，别冒冒失失的，小心伤着。帮我清洗一下镊子。
1: 好。
2: 紫云姐，你不会是真的打算把关大哥让给沈队长吧？
1: 又不瞎说。
2: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明明心里那么喜欢关大哥，你为什么要把他让给沈队长啊？
1: 小兰，感情这事，不是让不让那么简单。小兰，你知道吗？从我见到沈燕姐的那。

0: 天起，我就觉得他更适合关大哥了。
1: 紫云姐，
0: 很多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喜欢就是喜欢，和对方没关系，而且能够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就很开心。
1: 好吧，我也不想说了。
2: 紫云送水来了，
3: 来。
2: 哎，
3: 来，田指导员，
2: 来点火加把劲儿啊！
4: 谢谢。
3: 好了，关大哥，来，给喝水。
2: 谢谢紫云。
5: 哎，给我来把铲子。
3: 哎，给我们队长也倒一碗。好。好，给沈燕姐拿过去吧。
6: 好嘞，
2: 大家都加把劲儿啊！
6: 好。
3: 陈队长，啊，干了一上午累了吧？喝点水歇会儿吧。关大哥，
2: 走，搬起来，
5: 走。
3: 来来来，还有谁要喝水啊？
2: 喝完水接着干啊！
5: 好，
3: 都来喝点水吧，大家辛苦了。
7: 我先走了。
5: 好，
7: 走
5: 了。
3: 沈燕姐，
7: 哎，怎么样了？
8: 什么怎么样？不明白。
7: 你和关大哥的事儿啊？
8: 我说他这个人吧，也真是挺奇怪的。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亲的，有的时候又觉得他特别远。
7: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8: 紫云说的对，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女孩子，有时候也得主动点。所以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呗。
7: 紫云，
8: 怎么啦？
7: 沈队长，有句话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8: 什么话？说。
7: 很多时候这个争啊其实就是不争。
8: 什么意思？你这话把我说糊涂了。
7: 我娘跟我说的。有的时候你越是着急争一个东西就越是争不着，反而你不争它才能得到。
8: 你别把紫云想那么坏行不行啊？
7: 沈燕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觉得紫云喜欢关连长就喜欢呗，还非要让给你，处处帮着你，总觉得奇怪。
8: 哎，行了行了，别聊这些了，我不想
7: 听。沈燕姐，
8: 哎呦，我不想听，
7: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和紫云好好聊聊这件事儿。
8: 紫云，紫云，哎，小兰，
3: 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8: 我来找紫云有点事儿。
3: 哦，那你坐，我给你倒点水。
8: 好的，
3: 紫云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8: 啊，好，你忙。
3: 哟，没水了。沈队长，你先坐会儿，没水了，我去打水啊。
8: 好。哇，这是什么水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石燕姐
1: 啊，
0: 石燕姐啊，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来看看你。行了，你忙吧，我先走了啊。
0: 石燕姐，哎，小兰
2: 啊，
0: 石燕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

0: 哎，小兰啊，实验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1: 哎，实验姐刚刚明明说找你有事儿的，
0: 这到底怎么了？
2: 什么山，什么水，什么云，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什么什么山，什么水的？
2: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3: 哎，问铁指导员，他一定知道，他读过好几年书呢。
2: 对呀，问他去。
3: 哎，走走走。
4: 哎，哎，下雨了，快收被子，快点。
2: 哎，俊子啊，这么问铁指导员，合适吗？
3: 合适。
5: 指导员，
6: 指导员
4: 啊。哎，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7: 指导员，我就是来找你借本书。
4: 借书？
7: 嗯，对。
4: 我这都是军事方面的书，你要用，你就随便拿吧。
7: 听说你读过很多书是吗？
4: 没有，我就是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
7: 私塾？那诗你应该也读过吧？
4: 没有了。
7: 那总归还是比我强是吧？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这个呢是前两天老刘书写给娟子的，我觉得其中有两句挺好的，所以我就抄了下来。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嘛就来问问你。
4: 诗我也不是很懂，是什么啊？这是老刘书写的？
7: 对啊，老刘书写给娟子的。
4: 这个老刘叔还真没看出来啊。
7: 什么意思啊？你就甭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什么意思吧。
4: 这首诗啊，说的是当一个人看见海以后，就觉得其他的江河都没有海水多。当一个人呢到过三峡的巫山，看过巫山那边的云彩以后，再看其他地方的云彩，就没觉得那么好看了。
7: 哦，我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首诗是一首情诗，就是说一个人看上另一个人以后，再看其他人就没什么感觉了。

0: 怎么了？这指导员怎么说的？你快告诉我呀！
1: 这是一首情诗。
0: 啥？情诗？

0: 哟，这怎么回事啊？撅个大嘴！
1: 老卢说你看看这个，
2: 不认得。哎，哼，这不是关鹏吗？
0: 这个紫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明明就是喜欢关大哥，还装着帮我们沈队长。哎，你说他安的什么心呢？哎，
2: 我看呢，不对。
1: 娟子，你说的不对啊！你们想一想，满仓龙山谁不知道紫云跟关鹏好啊？
0: 我们沈燕姐还跟他好呢。
1: 哎呀，你听我说，听我说，我想紫云姑娘，怕自己配不上关鹏，所以呢，把这一片心思都藏在心里头了。我觉得她这么做，她是在帮助咱们队长。
0: 帮助咱们大小姐，可有这么帮的吗？什么山里水里、云里雾里的，这他安的什么心呐？
3: 哎呀，娟子，用脑袋好好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真没看出来他帮咱们，情师啊！
4: 哎呀，紫云。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怎么啦？我由于好奇，所以偷偷拿了你的照片。不过，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沈燕姐，你听我解释。
3: 紫云，你不用解释，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你只要说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我不喜欢是真的，沈燕姐，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沈燕姐。
0: 不用解释了，
3: 紫云，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十里八乡的姑娘哪个不喜欢他呀？这也没有什么错呀，他是个优秀的男人，是个英雄。 所以这也很正常，
0: 沈燕姐，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真的。
3: 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年龄上说呢，我是你的姐姐，我知道我和她之间的事儿，你一直都在帮我的。但如果你真的喜欢她，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的。以后我们公平竞争，今后呢，不管她选择了谁。
0: 我们都是好姐妹，沈燕姐。哎呀，好了，傻丫头，我不是都说了吗？无论她选择了谁，我们都还是好姐妹。嗯，<笑>看你那傻样。
5: 来，买账。铁石高原。 这大半夜的，不单单是来跟我喝酒的吧？确实有个事情想跟你聊聊。什么事儿？直说吧。是关于沈队长和紫云的事儿。
0: 沈燕跟紫云？
5: 对。你知道这两个姑娘对你的心思，我觉得你也应该明白。但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我能怎么想？
5: 我觉得。 自古美女爱英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形势，所以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
0: 铁石导演，对于他们两个的事情。

私は魂魄を殺す、奴らを全滅、私必ず君の仇を討つ。

0: 停车！哎，香喷喷的臭豆腐，哎呦，
1: 谢谢，
0: 臭豆腐，先生，我这特别正宗，不臭不要钱啊！
2: 给我来一碗。
0: 哎，好嘞。哎，
3: 欢迎光临。
4: 爹，到底什么紧急的事情？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3: 情况紧急，交给别人不放心，我就只能自己亲自过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前段时间你是不是杀死了一个叫野村次郎的小鬼子？
4: 没错，在黑松林驿站，
3: 这个野村次郎就是那个野村太郎的弟弟。你杀了他弟弟，他一直怀恨在心。
4: 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频繁调动部队，可能要带兵入苍南，对你们突击连展开报复。原来如此，野村早有异常，我们早就发现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3: 他既然决定报复，有可能采取疯狂的举动，你千万不要冲动啊！
4: 我明白，我会继续派人盯着野村。
3: 如果他要来的话，我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4: 好，好，你最近还好吧？啊，
3: 爹，您放心，我很好。
4: 好，好，好，好。现在你一个人在苍南，离苍龙山主力太远，势孤力单，凡事要多加注意啊！
3: 我明白，爹。
5: 现在时间紧迫，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啊，去忙去忙吧。啊，哎，要多加小心呐！你看看鹏儿这孩子啊，这个性，怎么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跟你说说呢？哎，他心里这道坎儿还是没过去啊，亲家，不瞒你说，以前他连见。 都不想见我，能像现在这样和他见上一面，跟他说说话，我已经很满足了。
5: 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天大的事，爷儿俩坐下来说说，那不就结了吗？

0: 少爷，野村这回可是发了疯了，全军出动，就想给他弟弟报仇。
1: 进来。
2: 哟，来碗蒸豆腐。好，
1: 沉住气，抓紧时间回去，好好安排一下。
2: 哎，谢谢啊。
1: 咱们走。
2: 二位吃好了再来啊。

0: 大佐，これは富士山からの情報です。
1: 富士山の情報が間に合った。今部隊の情報はどうだ。
0: もう集合した。命令を待ちます。
2: 命令を出せ。栄光作戦をすぐ始まれ。三龍山を逆殺。突撃連を全滅。幹部を殺せ。次郎の敵を討つ。
3: はい。
2: 発進。
4: 经过一段时间周密的计划和部署，野村为给弟弟报仇，对我新四军苍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血腥的报复。短短一个月之内，新四军在苍南的根据地丢失了大半，凡是与新四军来往的村落都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十几个村接连被血洗，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老百姓家家闭户。
5: 小心点，仔细检查，
6: 没有人啊，
5: 看看有没有人。
6: 有人吗？
7: 有人吗？老乡，有人吗？
8: 还有人吗？还
9: 有人吗？老乡，
6: 有人吗？
5: 何进才，你去那边。
6: 有没有人？有人吗？
7: 有人吗？老乡，
5: 走。
7: 老乡，有人吗？
9: 有人吗？
6: 有人吗？
5: 有人吗？
6: 老乡，
7: 老乡，
5: 什
6: 么？有人。
5: 老乡，
10: 老乡。
5: 别跑！
6: 别跑！
5: 别
6: 跑！老乡，
5: 老乡，
10: 老乡，
6: 别跑！
5: 老乡，别跑啊！
10: 老乡，
6: 老乡，
7: 别跑啊！老乡，
6: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5: 老乡，
7: 老乡，
6: 老乡，别跑！
11: 关门！关门！
5: 老乡，
11: 关门啊！
5: 老乡，
10: 老乡，
6: 快
10: 进去！
5: 别把我们关在外面！
10: 老乡，
5: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呀？为什么呀？
11: 你们不能进来，快走啊！我求你们，出去，出去！
5: 老乡，
6: 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
5: 没事啊，
11: 出去啊！
6: 沈姐，
5: 这是怎么了？
6: 把门打开，开开门！老乡，开门呐！
11: 把门顶上，别让他们进来，快顶上啊！
6: 开门啊！
7: 饶不了你们了！
6: 开门啊！沈姐，
12: 打不开！
6: 老乡，
7: 村就完了。
12: 我们是苍龙山军分区的，
6: 开门！
12: 我们开开门吧！
6: 老乡，
12: 乐意。
11: 我知道你们是苍龙山打鬼子的，可是我们不能帮你们呀。那边要是知道你们来这儿，我们村全完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10: 老乡们，
7: 走吧，
10: 快出来吧！
7: 你们
10: 鬼子要来了，我们掩护你们出去。
0: 报告，大元村周りで突撃連を発見。
13: 本当に突撃連か？
0: 敵番号を確認した。突撃連だ。
13: よし、連れせよ。すべての部隊は大円村に向かえ。奴ら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13: お前ら全員、行け。
7: はい。別在这儿了，
5: 了解吗？这可怎么办呀？
12: 怎么办啊，
5: 连长？怎么办？
14: 是啊，连长。
12: 关大哥，乡亲们可能是受了鬼子的恐吓。
5: 连长，鬼子追上来了！
15: 什么？
5: 有多少人？
15: 足足有一个大队，
14: 一个大队，
5: 一个大队。
10: 连长，怎么办呀？
5: 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现在只有跟他们拼了！同志们，马上集合，跟我走！
14: 关鹏，你听我说，一定要冷静。鬼子有一个大队，我们只有一百人。
5: 几百村的老百姓，
14: 你一定要冷静啊！
5: 是雨水情深，
14: 关鹏，
5: 现在他们连见我们都不敢。鬼子追上来，要是找不到我们，肯定要疯狂报复。我们一走，就等于把他们交给了鬼子，明白了吗？
7: 明白。
5: 全体集合，吹号，出发。

0: 陈俊才，
1: 在。
0: 你带几个人掩护老乡们撤退，明白了吗？
1: 明白。

关鹏与沈燕等人发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大岩村跟日军展开了血战，在短时间内连续击退日军十几次猛烈进攻，使敌人损失惨重。激烈的交火中，突击连和救国军也遭受重大损失。

0: 连长，你没事吧？啊，连长，你怎么吐血了？
1: 没事，伤员都运出来了吗？
0: 全都抬出来了，只是牺牲的战士遗体还来不及。
1: 我们的损失情况？
0: 意外损失过半。说呀，三排全打光了。
1: 救国军他们怎么样？
0: 伤亡也很惨重。

0: 二哥，小张，天童，我沈岩对不起你们。你们放心，只要我沈岩还活着一天，我一定替你们报仇。报仇！报仇！
1: 老刘叔，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想睡一觉。
1: 别说话了，省点力气。
0: 算了，也杀了几十个小鬼子，也够本了。现在真是打不动，我也心满意足了。大小姐，这人呐，都有一个坎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这道坎儿。可我这心里最惦记的是你呀。
1: 刘叔，别说了。
0: 你脾气犟，好凶。以后遇事儿啊，要冷静啊。
1: 我知道了。
0: 今后的事儿啊，要多听关连长的。他。
2: 刘叔，
3: 刘叔，
1: 刘叔，请你救救他，沈燕姐，你放心，老刘叔他肯定没事的，老刘叔肯定会没事的，小兰，快帮忙，老刘叔
4: 他怎么了？
1: 兄弟们，跟我走。
3: 车长，
1: 沈燕姐，
3: 你去哪儿？
1: 杀回去，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沈燕姐，
3: 兄弟们，
1: 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
5: 请你走吧，
1: 沈燕姐，
3: 站住！
1: 听我的，不能去，不能去！沈燕姐，
3: 站住！
1: 别去，
3: 干什么去？沈燕，
1: 你放开我！
3: 你不能去，
1: 放开我！
3: 你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什么干什么？什么干什么？你回头看一看，我的人，那个不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现在呢？现在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要杀回去，我要替他们报仇。
3: 不准去！
1: 放开我！

0: 放开我！你不准去！你去了，他们还靠谁呀？你不准去！
1: 这是怎么了？早就打成这样了，这太窝囊了，
2: 都怎么了？
1: 这上面都不能吃，
2: 这一个个的，
1: 这不吃东西咋行啊？啊，来，快吃点。
2: 吃什么吃啊？连长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我们也不想吃。
1: 这仗上王实在太大了，
2: 可不，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了。
1: 哎，我们排长也牺牲了。
2: 这鬼子没完，这仇一定要报。
3: 小宋，你来点。嗯，哎，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这可怎么好啊？这，哎，看，这些个个的，哎呦，真是的。擦把脸吧。
4: 连长，吃饭吧。连长，我来吧。关大哥、沈燕姐，我知道大营村一仗，你们心里很不好受，但是饭还是得吃。关大哥，沈燕姐，吃吧。
5: 关鹏，你这个样子，徒弟连上上下下都跟着担心。
6: 多少吃点吧，关连长，我有正事找你。有什么事你说吧。石燕姐，我们先出去吧。再怎么着，你得把饭吃了，吃完了我们再聊。跟你说了，我真的吃不下去。有话你就直接说吧。哎呀，
7: 赶紧吃饭，吃饭。
6: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什么事儿？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本来这场仗可以避免打，我一个人非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害得突击连和救国军都伤亡惨重。我是不是错了？
7: 关鹏，我今天找你来。
6: 就是为了这件事儿，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我问你，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判断动摇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确实……
7: 关鹏，你终于知道自己错了，我还以为你全对呢。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个人吧，有优点不假。 但是缺点也不少，冲动、鲁莽、冒险，就是你最大的毛病。咱们就说说这次反击战吧，咱们主动迎战，殊死搏斗，血战了一天，不管是救国军也好，突击连也好，都伤亡过半，甚至说损失惨重。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你的做法是对的。 以前，我确实以为你冲动鲁莽，但这一次，我们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0: 他们知道我们突击连从来就没怕过他们，所以就算把突击连打光了，我认为也值。
1: 你真这么想吗？
0: 关鹏，你放心，从今以后，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铁塔第一个赞成。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

0: 鬼子大部队硬碰硬的打，现在伤亡这么大，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1: 对，
2: 是啊，没错，太冒险，太不像话了，要处分突击连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3: 怎么了，
1: 司令员？
3: 我要味不小啊！
1: 司令员，
3: 怎么了？杨团长发这么大脾气？
1: 你来的正好，这个关鹏啊，在大岩村。
3: 带着咱们的突击连跟鬼子硬碰硬的打仗啊！本来是让他们撤退下来，结果他们不撤，现在突击连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嗯，
0: 杨团长，这件事我知道了。哎，
4: 那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
3: 消消气。
0: 消消气。哎，
3: 关鹏的做法是有些冲动，那是不假。但是自从野村弟弟被关鹏杀死以后，野村到处实行三光政策，整个苍南地区都受到了影响。
0: 士气低落，关鹏这一仗打出了一股气势，苍南一下子活过来了。啊，没错，突击连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没有伤筋动骨。你们大家看吧，不出一个月，突击连又会生龙活虎起来。
5: 那眼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0: 好了，杨团长，你先别着急，关鹏这一仗到底打得对不对，我们以后就看得出来了。
5: 乡亲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请你们相信我们，只要有我们突击连在，就一定能把鬼子赶走。你们就先回去吧。
6: 乡亲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啊，
7: 来来来来来，
8: 大家乡亲们！

0: 二，怎么了？上！没事儿，可着凉了。要是不舒服就赶紧看看大夫，别硬撑。上！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上！看看大夫吧。同志们，上！关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就是这些，大家听明白了吗？明白。好，最后说三点。第一，关于新兵的训练工作，鬼子马上要步步紧逼。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0: 放心吧，交给我。
1: 好，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防御工作，一定要在鬼子来之前，确保防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好，第三点，我们就
1: 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第三点就是群众工作，一定要抓紧。
1: 哎呀，好了，这些事交给我了，到时你的身体赶紧看大夫去。
3: 我没事，我不都说了没事了吗？好，现在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4: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吧。
0: 分头准备吧。
3: 明白，注意身体啊。
1: 关连长，你怎么了？
0: 没事。

0: 关鹏，关鹏，啊，你怎么样了？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你手里拿着什么？
1: 我没事儿，
0: 我看看。
1: 呀，我都说了没事了，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的？
0: 关鹏，你现在已经病得不轻了，得去看医生。
1: 有什么不轻的？我看什么大夫？不去。
0: 你这种情况再不看大夫就撑不住了。
1: 哎呀，我不需要去治什么疗，我现在没有精力和时间放在那个上面。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敌人野村现在在干什么？你以为大岩村那一仗就是偶然的吗？我告诉你，万一鬼子再有什么进一步阴谋的话，那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但现在你的情况，你已经撑不住了。
1: 行了，这个事情谁都不能告诉，你要是跟别人说了，小心我翻脸无情。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畅水，
1: 嗯，
0: 你跟你们连长那么多年，要不你去劝劝他。
1: 我们连长那臭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啊，他决定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那你说咋整？总不能老这么硬撑着下去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指导员，要不找个兽医看看。
1: 哎，怎么能找兽医看呢？
2: 哎呀，我说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我看行。
3: 好，就这么办。
1: 你们说连长能答应吗？
4: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总觉得自己身子壮，挺一挺就可以扛过去。可是铁指导员已经说了，他这次病得挺重，好像是受了内伤，马虎不得的。哎，
5: 我觉得关大哥他不肯接受治疗，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石燕姐，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鬼子那边步步紧逼，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关大哥他是连长，他要是倒下了，整个突击连的士气也就没有了。石燕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拖。你想，关大哥如果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突击连谁来带呢？
4: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请你帮我拿个主意。你都不知道，大家都劝过了，铁指导员也劝过了，一点用都没有，他就是这么倔，根本不听。
5: 关大哥这个臭脾气还确实挺愁人的。沈燕姐，嗯，我倒是有个主意。
4: 哎，你快说什么主意。
5: 那就是我们来个先斩后奏。
3: 哎呀，大夫，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样了？
1: 对呀，
6: 关连长这个病啊，其实是受了内伤。这个伤啊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由于病情耽误了太久了，最近又受了风寒，反而就越发严重了。
3: 不是，
4: 哎呀，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们能不能治吧。
6: 能治能治。
4: 哎呀，那就行，来来来来，开药方。来，
6: 这药方好开，可是这药……
4: 哎呦，您就赶紧开吧，快快快！
6: 好，好，我开，我开，啊！
4: 嗯，好了，来，子云，快拿着去开药，
5: 好，
4: 赶快去！
6: 哎哎，姑娘，等等
4: 啊！怎么了？又怎么了？
6: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方好开，这药可不好找。
4: 什么意思啊？
6: 你看看啊。这百木根和仙草两味药就不好找，
1: 伤还没好呢。
6: 你们要是能找到，再配合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我保证关连长的病半个月之内准好。
5: 那太好了。
6: 不过这药难弄啊。
5: 怎么了，大夫？为什么？
6: 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

0: 这望儿山上你们也知道，在新义那可是鬼子的地盘。哎，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呀，没人敢去了。
1: 大夫，要是没有这两味药，他的病会怎么样？
0: 没这两味药，怎么着也得两三个月，弄不好磕上个半年也有可能的。总归要抓紧，不然呢要落下病根儿的。
2: 行了行了，何金才，
3: 哎，
2: 送送大夫，送送。
3: 好好好，
2: 快送送吧。啊，
3: 大夫，行了，以后啊你就甭管了。
4: 哎，谢谢啊。
0: 哎，好，
3: 走吧，
0: 回见啊。
5: 哎哎，你干嘛去啊，连长？
1: 哎，关大哥，哎，这是干嘛呀？
6: 东东，
4: 你不好好治病，你这是干什么？你
2: 不用药，我这病扛扛就过去了。
4: 哎，你干什么去？
1: 关大哥，
2: 二号他们还在训练，我得去看看。
5: 连长，
1: 关大哥，
5: 伤还没好呢。
4: 关鹏，
6: 哎，把方子捡起来。

0: 这个死关鹏真是个驴脾气。
1: 沈燕姐，你消消气，关连长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队伍啊。
0: 我知道，可他现在病得很严重，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1: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就算关连长肯治病，咱们也没药啊。
0: 望儿山那边肯定是去不了的。娟子，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弄到药。
1: 弄到药？上哪儿能弄到药啊？你有地方去买吗？
0: 不行，这样，你带着几个弟兄找附近的郎中或者是附近的药铺什么的随便问问，如果老百姓家有这两味药，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药给我买回来。
1: 行，姐你放心，我这就去安排
0: 啊。快去。哎，等一下啊。
1: 怎么了？
0: 不要让光鹏知道。
1: 嗯，行，你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好。
2: 这百木根和仙草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知道，在新义那是鬼子的地盘，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没人敢去了。

0: 听到，
1: 有什么情况？
0: 一切正常。
1: 好，我知道了。
2: 前面那个地方了吧？我琢磨了一些日子了，这个地方防御工事实在是太薄弱了。我在想，能不能抽出一个排的兵力，配合救国军，把这个地方重新加固起来。
3: 嗯，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这几天忙别的没顾上，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
2: 铁塔，我昨天骂了你，我向你道歉。
3: 你关鹏也学会认错了啊？
2: 人都说了嘛，好同志呢，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行，我向你认错了。
3: 哎，说真的，我看你这个病啊，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去看医生吧。
2: 没事，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目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必须要清楚。虽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越是这样，我们更加要谨慎，我们必须要抓紧备战。
3: 我知道，但是你这个病不能再耽误了。
2: 我说你这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好，好，好，好，好，这样好吧，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就去看病，好不好？
3: 哎呀，不行，我看你
2: 行了，别啰嗦。

0: 怎么了？
1: 关鹏，
2: 出事了！你看，
1: 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2: 紫云这丫头，走也不打声招呼，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医疗队看了没有啊？
2: 看了，医疗队、护士站，村里村外我都找过了，都没有。
1: 马上通知何金才去找紫云。
2: 快去啊！
3: 是。

0: 子云一定是走小路去往二山了，可是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小路，真是不好判断他走哪一条。要是他走错了，去了鬼子的地方，有可能就麻烦了。
1: 连长，
2: 太危险了！
3: 连长，
2: 情况怎么样？
1: 司礼拔枪都找遍了，
2: 没找着，再找就要到鬼子的地盘了。
1: 这丫头搞什么鬼？
2: 子云姑娘是个有分寸的人，你放心吧。
0: 我怎么放心？这个子云太不懂事了。

0: 沈燕，不是我说你，让你好好照顾紫云，你怎么能让她自己走了呢？眼下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1: 这事你也不能怪我呀，她自己长着腿，我总不能整天跟着她吧。

0: 刚在村口抓的一个奸细。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2: 说，这个汉奸，日本人让你来打听
1: 什
2: 么？
1: 我冤枉，
2: 快说！
1: 我冤枉，我冤枉，长官，我冤枉。
2: 冤枉！你还没到村口，我的潜伏哨就已经发现你了。
1: 长官，
2: 怎么样？
1: 你冤枉我了，
2: 还不想承认吗？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我是老百姓，
2: 还不说是吧？给他浇水。
3: 是。
1: 长官，
2: 快清醒清醒！怎么样？现在能说了吧？
1: 长官，我说，长官，
2: 把他拉起来。
3: 是，压下来。起来，起来。
1: 长官，
3: 起来。
1: 我说，
3: 跪下。跪。
1: 我说，我全都说。
2: 我起来。
1: 我说，长官，我全都说。
2: 说出全部实情，我就饶你一命。快说。
1: 我说，长官，我是那个皇军，不，是那个鬼子派我来的。
2: 派你来干什么？
1: 派我来侦查附近几个村子的情况。
2: 到底来了多少人？
1: 据我所知，不止我一个人。凡是苍南地区都在侦查范围之内啊，长官。
2: 知道的都说出来。
1: 他们一直在集结部队，看样子好像是有一次什么大的行动。
2: 押回总部。
3: 是，押下去。
1: 长官，你饶了我吧，是日本人逼着我干的。
3: 走，
1: 长官。
3: 走，
1: 你饶了我吧。长官。
0: 关鹏，看来你说的没错。全段时间的空闲确实不是白给的。
2: 没错，我们现在更要加强防御，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明白。
2: 哎，子云呢？
0: 还没找到。
2: 子云到哪儿去了呢？好，就这样，这件事你抓紧去办。
3: 是。报告。
2: 什么事？
3: 苍南突击连驻地送来一名奸细。
2: 哦，马上让到团部来。
3: 是。

0: 附近十里八乡都跑遍了，哪儿也没有药方上那两味药。
1: 关鹏的病不能再拖了，这样吧，我亲自跑一趟望儿山，现在就去。
0: 好，知道了。
1: 好，
2: 沈队长，
1: 怎么了？
2: 紫云姑娘回来了。
1: 紫云回来了。
2: 嗯，
1: 太好了。紫云，可算回来了。
3: 沈妍姐，
0: 去哪儿了？
1: 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3: 我没事，沈妍姐，我真没事儿。没事儿，
1: 你快坐。你到底去哪儿了？我看一下。天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3: 沈燕姐，是我刚刚出去不小心摔着了，真没事儿。沈燕姐，对了，沈燕姐，你来的正好，这个是关大哥的药，你拿去把它煎成药汤送过去吧。快去吧。
1: 你去给他采药。
3: 沈燕姐，
1: 你不要命了？
3: 沈燕姐，大夫不是说过有这几种药关大哥的病会好得快些吗？
1: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小鬼子的地盘，你一个人去出了事儿怎么办？万一药没采回来，人命也搭上了。
3: 沈燕姐，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好了，
3: 没事儿，
1: 你别动了，
3: 你就放心吧。
1: 你快坐下，慢点，都伤得这么重了。
3: 沈燕姐，有什么咱们回头再说吧。关大哥这个病他真的是不能再拖了，你快去把药熬好了给他送过去吧。快去吧。
1: 我可以帮你熬药，但是这药你自己送过去。

0: 为什么呀？
1: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虽然我们两姐妹都喜欢他，可是这药是你冒死去采的，我不能冒你的功。你先歇着，我去帮你熬药。

0: 你派几个人到新一，明白了。大户，你带几个人晚上变装去罗庄。连长，
1: 是。记住，紫云姑娘回来了。那里是别的地方。紫云姑娘回来了。
2: 小心！
0: 你跑哪儿去了，紫云？
2: 你去哪儿了，紫云？
1: 我，对不起，关大哥。
0: 我去新一办点事，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新一，你不知道那是鬼子的敌占区吗？你到新一干什么？啊！关
1: 大哥，我给你熬好了药，你赶紧喝药吧。
0: 你别给我打岔。紫云，我问你，你不知道新一是敌占区吗？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到新一去？
3: 敌占区？
0: 你有什么急事一声招呼不打就自己小小走了？你知道你这一走。 整个突击连都不得安生，上上下下多少人都在找你，你万一被小鬼子抓了，那怎么办？真是啊！关
1: 大哥，我知道错了，这次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你就原谅我。
0: 考虑周全？我告诉你，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来看，你别以为一个对不起我就可以原谅你，你这次必须要给我做检讨，你这叫擅离职守，你触犯的是纪律，明白吗？明天必须当着全连做检讨。
1: 我看该检讨的人是你吧，沈燕杰，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我告诉你，本来你们俩的事儿我懒得掺和，但是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2: 沈燕杰，你就少说两句。
1: 紫云，我得跟他说清楚。你看看，你看看他脸上的伤，还有手，给他看。 看到了吗？这么严重？看到伤了吗？你再看看他的腿，看看。
2: 伤的，
1: 这都是给你去采药的时候受的伤。他对你一心一意的，你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换做是我，我才懒得理你呢。紫云，别理他，咱们走。
2: 沈元吉，
1: 走吧。 还有，我告诉你啊。 以后少妹妹妹妹的，她是你亲妹妹吗？她不是，药还不给你喝了，想喝自己采。

0: 林长，该吃药了。
1: 放那儿吧。
0: 哎，
2: 不是，
0: 林长，这药得趁热吃。我从沈队长那好不容易才弄来的，我差点都被他吃了。
1: 行了，放这儿吧。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0: 哎，你别看了，别看了，先把药吃了。林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你对紫云姑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呀？
1: 太哪个了？
0: 你说人家紫云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去那望尔山给你采药，命差点都没有了，你倒好，非但不感谢人家，还让人家做检讨。不是，人家沈队长说的也没错呀，你也总不能叫人家紫云姑娘啊妹妹。
1: 行了行了，
0: 妹妹。
1: 你一会儿紫云，一会儿沈队长，你在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
0: 我是说吧，那个紫云姑娘，还有沈队长，他们俩吧，那个，
1: 他们两个怎么了？
0: 哎，行了行行行，我不说了，你看你的书吧，我走了。
3: 忍着点啊，
4: 疼！
3: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4: 沈燕姐，你就别怪关大哥了，他每天要处理。

0: 那么多的事，这么大的突击连都要他管，他还管得了这些小事啊？
1: 这是小事儿吗？还有什么是大事儿？
0: 沈燕姐，你就别生气了啊！
1: 臭不要脸的，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他那么好干什么？还整天妹妹妹妹的，谁是他妹妹？还真把你当妹妹
0: 了。好啦，当妹妹，当妹妹多好呀！
1: 他把你当妹妹，可他哪像个当哥哥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得去骂他一顿。没事吧？
0: 沈燕姐，
1: 看我都给忘了。
0: 行了，这事就过去了吧，别生气了。
1: 就是你心好。
2: 老王，前一段查内奸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
3: 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呢。
2: 啊，
3: 我排查了最近进入苍龙山所有的男性，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老陈，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啊？
2: 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就在苍龙山，只是我们的想法有些错误了。
4: 站好！
2: 富士山，
3: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2: 我明白了，老王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啊。我们原来一直判断这个代号富士山的是个男性，他真的是男性吗？
3: 你是说，这个叫富士山的是个女的？
2: 非常有可能。这样，再仔细查一遍。我们改编以来，所有上苍龙山的女性，扩大排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2: 好。

0: 小李庄这个位置非常关键。小李庄，哎，
1: 二猴哥，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关连长有点事儿。
1: 找关连长？开会呢，有啥事跟我说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了呗。我晚上再来找他。我先走了啊，二猴哥。
1: 待会儿呗。哎，小兰，
2: 先走了。
0: 嘿，这丫头怎么怪怪的？
3: 连长，这几天身体怎么样？
4: 好多了，今天的会啊非常重要。
5: 你们可别忘了紫云的功劳。
6: 紫云姑娘，
5: 你们好。
6: 紫云姑娘，
7: 紫云姑娘好。
5: 好，
7: 身体好多了吧？
5: 挺好的，你们呢？
7: 我们也挺好的。
8: 关大哥。
4: 紫云，
8: 要给你熬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小张，拿个碗来。
6: 哎，好嘞。
3: 关鹏啊，人啊要有良心啊！你看人家紫云姑娘，冒死给你去采药，你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啊。
4: 当然要感谢了。
8: 不用感谢的，是吧，关大哥？我早就把关大哥当亲哥哥一样对待了。妹妹为哥哥做点什么，那不是应该的吗？是吧，关大哥？
4: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现在都是以兄妹相称，如果再说些感谢的话，那不就显得太客套了吗？是吧？
8: 就是，喝呀。
5: 还开不开会啊？
3: 开会，开会，来来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
6: 来来
3: 来
6: 来来，都过来。
8: 那你们先开会，我走了。
5: 好的，慢走，紫云。
4: 好，紫云，你慢走啊。

0: 同志们，小鬼子平静了这么些日子，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了。根据最新的情报，目前小鬼子已经蠢蠢欲动，分别向方家沟、小李庄，还有肖家河地区移动。
1: 好，这回我们可以跟小鬼子好好干一仗了。
2: 干一仗了！
3: 干一仗了！
0: 好了，同志们，鬼子给了我们难得的平静时间，给了我们招兵买马、储备力量的时间。 这次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4: 决一死战！
5: 决一死战！
0: 前一阵子，我跟铁指导员商量过了，这次日本鬼子一定是有备而来，所以我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的常规战法。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突击连化整为零。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命令：一排，
4: 到！
0: 你去肖家河。
4: 是。
0: 二排。
4: 带上你的人去方家沟。
6: 是，
0: 三排。
4: 到。我们向小李庄进发。
7: 是。
4: 记住，小李庄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在那边只有一个县大队，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兄队长，我需要你带人迅速赶往小李庄，配合我们行动。
8: 这个没问题。
4: 好，
7: 好，
4: 各支队伍明早就出发，待会儿为大家准备一个欢送会啊，到时候。
0: 二十三家，好，同志们，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敬沈连长。

0: 来，咱们敬一下沈队长。沈队长，这些天救国军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没有救国军就没有我们突击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干一杯。来
1: 来来来，
3: 干了干了。
4: 来，这第三碗酒我要敬同志们。多亏了你们前一阵子无论是招兵工作、训练工作还是防御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这次如果我们能够一举击败野村，我认为大家伙都是劳苦功高。来，我敬你们。
5: 来来来来，
6: 干一个，
7: 干一个，
8: 干了，
7: 来。
0: 我觉得咱们论功行赏，那最大的奖赏应该给我们紫云姑娘。
9: 哎，
10: 对对对，
9: 给我干什么？
0: 是紫云姑娘采的药，把我们关连长的病治好了。
3: 嗯，对呀，没错。
0: 如果关连长现在还病殃殃的，我说这一仗那肯定打不了了。
3: 对对对，没错。
11: 哎，大哥，
3: 就是
11: 这个头锅，当属紫云姑娘。
3: 紫云姑娘，
11: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没错，
11: 对呀。
4: 来来来来来，这杯酒，让我来敬紫云姑娘。
3: 好，
4: 这次你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采药，治好了我的病。
9: 关大哥，
4: 谢谢我的亲妹妹。来，干杯！
3: 好，
7: 好，好，
3: 干了！
9: 干杯！
7: 干了！
3: 干了！
7: 好，
3: 好，好！
12: 怎么了？
13: 你说什么呢？谁是你亲妹妹？你有亲妹妹吗？你还真把紫云当成你亲妹妹了？
9: 沈燕杰，
13: 不用拦我。我告诉你，没有哪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样的事情。你把望儿山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搞清楚，一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些事吗？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爱你的女人做的事情。
9: 沈燕杰，
11: 沈队长，
9: 沈
11: 队长，
3: 队长，
11: 沈队长，
3: 沈队长，
9: 沈燕杰，
1: 哎，紫云姑娘，
11: 来，没事，
0: 没事，没事，我们进去，来来来来，坐坐坐，大家辛苦啊，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来，哎，对，
1: 连长，
3: 喝，
1: 连长，
0: 来，
1: 连长，
11: 连长怎么了？

0: 沈妍姐，你别生气了。
1: 我没办法不生气，有他这样的吗？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
0: 好了，沈妍姐，别生气了，消消气，有什么可气的？
1: 没有他这样的。
0: 走，咱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走啦，别坐着了。

0: 精神呢？马上就要打仗了，今天我就来陪陪你，好好的喝上一杯。
1: 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 雪燕姐，你就别生关大哥的气了，关大哥有关大哥的想法，他是连长，考虑事情肯定比咱们周全。
3: 你啊，就知道替他说话。
0: 精神呢？
1: 是他，关大哥。
0: 现在的突击连。
1: 那让我训练，我敢说是兵强马壮。你信吗？啊！我告诉你，这一仗要让我碰见了野村，那没别的，我一定非宰了他不可。这次小鬼子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也不差。这回呀，我们就在这儿决一胜负。
0: 答应我要回来跟我喝这一杯酒的，临了，咱俩也没喝成。哎，打仗之前，我来陪你喝上一杯。

老沈啊老沈，我发誓，我向你发誓，我一定要干了野村，为你，为南京的老百姓报仇。再干一杯。沈汉杰，我告诉你啊，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过，想不想知道是什么话没有跟你说吗？我觉得我这句话憋在心里头，我不好意思跟你说，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了。

今天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娶我姐姐。我以前总认为你就是一个负心汉、卑鄙的小人。其实你当年不娶我姐姐。 你是对的，国破家亡。国破家亡啊！我们男人应该干什么？我们就应该扛起枪。 扛起枪跟侵略我们的小鬼子干！你一定知道你自己肯定会战死沙场，你一定知道你自己会战死沙场。哎，旁人的眼里边看不出来，而你心里是最清楚的。 现在我跟你一样了。

我知道你，你是怕自己死在了战场上，以后你心爱的女人为你流泪。我现在也跟你一样，我现在也要选择，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妹妹沈燕对我好吗？啊，我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别人可能绝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最清楚，她对我好。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就要像你一样的选择，我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流泪，不能我死在战场上，她以后就当寡妇，当寡妇，我不能答应她。 我不能让他当寡妇，这个罪这个坏名落来当。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怕别人说什么。还有紫云，哎，你以为我心里不清楚吗？ 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紫云她对我这么好，我只能把她当妹妹看。为什么？啊，我把这个罪名担下了，我不能让他们为我流泪，让一个爱我的女人流泪。别人心里再怎么看，再怎么觉得我坏，这个责任我担了。
1: 秦神呐，希望你跟我姐，希望你跟我姐在天之灵能够看见，能够在天上好好过。在间谍富士山的情报支援下，野村洞悉了突击连及周边的整个兵力部署。 并且掌握了突击连化整为零的战略方向，野村调集所有部队，向突击连即将布防的各个地区集结，试图通过这一役逐个击破，以达到全歼突击连的目的，彻底肃清在苍南地区所有的新四军抵抗力，为他的弟弟野村次郎报仇。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阿宝，去叫亲家来一下。
1: 老爷。
0: 啊，好好。
2: 哎呀，亲家，有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正找您呢，来来来，坐。
2: 好
0: 啊，请。
2: 好。
0: 啊，请。亲家，这是一份绝密的情报，您得跑一趟苍南了。
2: 去苍南？
0: 对，鬼子可能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关鹏、紫云还有那边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0: 是是是，我来不及跟您细说了，您准备一下，连夜启程。我最近被鬼子看得太紧，不方便，您替我跑一趟，他们不会注意您的。
2: 好，我去。啊，
0: 亲家，这封信关系到突击连的生死，您可一定要亲自交到关鹏或者紫云的手里呀。
2: 亲家，你放心，一定亲自交到他们手里。
0: 好。
3: 司令员，
4: 哦，王主任啊，
3: 司令员，
4: 老王，有事儿啊？
3: 苍龙山隐藏的间谍查出来了。
4: 啊，
3: 你的猜测是对的。
4: 谁啊？
3: 你看，口供。
4: 是他？
3: 嗯。坏了，突击连有危险了。
4: 老杨，
5: 在，
4: 马上带人火速赶到突击连，把这个消息告诉关鹏。
5: 是。
4: 什么人？
2: 小兄弟，我请问，这里就是苍龙山突击连吗？我有急事想找你们关鹏关连长。
4: 关连长？关连长做什么？
2: 重要的事情，我是他的岳父。

0: 也就是老丈人。
1: 老丈人？什么老丈人？我们关连长还没成亲呢，哪来老丈人？我看你就像奸细。
0: 哎，别别别，
1: 带走！
0: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不是，你们
1: 什么不对？
0: 误会了，误会了。
1: 少废话，去见关连长再说。哎呀，
0: 你们听我解释啊！
1: 快点！哎，怎么回事？二虎哥，这个老头说自己是关连长的老丈人。

0: 元。
1: 爹，
2: 老爷，
3: 她是我闺女。
1: 你怎么在这儿？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爹，
3: 我有重要的事情。
1: 二猴哥，他是我爹。
3: 你看看，你看看。
4: 哎，老爷子，不好意思，刚才太鲁莽，你们怎么也不问清楚？
5: 是不是？
3: 没关系，我这儿有份重要的情报，你们赶紧看看。
1: 情报？
5: 情报？
1: 野村，他已经得悉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整个方案。他现在所有的部队正往我们各个地点扑呢。
5: 怎么会这样？
1: 他要将我们全部歼灭，怎么办？二虎哥，
5: 必须马上通知关连长和沈队长。事不宜迟，马上出发。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你们两个跟我走，出发。
6: 是是，
1: 我们走。爹，你慢点。二虎哥，沈队长那儿是鬼子行动的第一步，我马上带人赶过去，时间紧迫，你通知关连长好吗？
5: 我们兵分两路。
1: 好。

0: 所有情报传递出去的人就是我。现在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野村大佐安在你身边的卧底。从进入官家开始我就跟着你，本来是想借机监视关万里，可是没想到阴错阳差，你被关鹏这小子救回了苍龙山。
1: 小兰，你
0: 这一次你就别再想见到姓关的了。
2: 小兰，
1: 别，
0: 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
1: 子瑜，子瑜，
2: 爹，
3: 子瑜，我们来晚了。
2: 杨队长，
3: 我们已经发现小兰是间谍了，就赶过来了。
2: 杨队长，这个是我爹拿回来的情报。
3: 谢谢肖县长。
2: 现在顾继连还有沈燕杰，他们有威胁，怎么办？
3: 别着急，我们分头行动。我去通知关鹏，你骑我的马去通知沈队长，一定要在他们进入鬼子包围圈之前阻止他们。
1: 子瑜，注意安全的。
2: 哎呀，保重，
1: 快，要小心的。
2: 你保重啊，爹。
1: 快去，快去吧，
3: 快，
1: 路上要小心的。

0: 姐，你怎么来了？
1: 有情况，小李庄你们不能去了。
0: 为什么？
1: 小兰，她是奸细。
2: 奸细？
0: 奸细？
2: 怎么会有奸细呢？
1: 野村知道了我们的所有计划，鬼子在小李村，还有我们分兵的各个地点都设好了埋伏，就等着我们往里钻呢。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要改变。
0: 那幻鹏知道吗？
1: 已经派人去通知他了。
0: 好，
3: 沈队长，沈队长，
0: 沈二姐，
1: 怎么？
0: 沈二姐，不好了，不好了！
3: 山门那边发现了鬼子。
1: 鬼子，
0: 鬼子，
1: 去看看。
3: 走，
0: 沈二姐，我也去。
3: 走，乡亲们，快！鬼子要过来了，快走！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1: 别问那么多了，什么情况？
3: 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了，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一样，突然包围住了村子，杀了我们不少乡亲，现在四面全是鬼子，我们正在设法突围呢。
1: 果然是这样，这样带着乡亲们赶快撤退，我负责拦住他们。
3: 好，是。
1: 娟子，
3: 乡亲们，
1: 让大家做好准备，随时战斗。
4: 是。
5: 乡亲们，不好了，
6: 村长，
5: 后面有大批鬼子追上来了。
1: 乡亲们，快！

0: 紫云姑娘，前面有鬼子，马上撤吧！
1: 不行，伤员的伤口必须要马上包扎，我不能走。
0: 那你怎么办，紫云姑娘？
1: 行了，别说了。

0: 하강, 어리여 수미와 제부국은이
1: 제모나노가
0: 하이
1: 야스라오 생이 구름세
0: 하이

0: 陈队长，子云，你醒醒！子云，子云。
1: 子云，关大哥，
0: 子云，能再见到你，真高兴。我也是。关大哥，
1: 子云，别难过，我没事。
0: 对，你没事，你一定会没事的。
2: 我有话跟你说，子云，拿着，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为了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我不能要，子云，我不能要，子云，快跑！你快醒醒，子云，子云。
0: 放心，你一定会没事的啊！
1: 沈月姐。

小鬼子！

0: 是，明白了。三天之内必须赶到。文锤，电话。喂，是我。什么？还没赶到？我告诉你，
1: 这边
0: 明天拂晓之前必须要赶到乔家镇，与皖西的新四军会合。对，
1: 你看这个。
0: 好，就这样。司令员，怎么样？都通知到了。
2: 各部队已经按要求出发了，现在就差突击连了。突击连，司令员，你担心什么？老王啊，最近事情的发展出乎人意料啊。小兰竟然是内奸，子云也牺牲了，沈队长重伤，救国军全没了。野村一下子在苍南屠了17个村子，老百姓死了几千。以关鹏的性格，他能放过野村吗？
0: 你是担心关鹏他不执行转移命令啊？
2: 对。
0: 但是，这次皖西大会战是总部精心布置的一次会战，意义非凡。
2: 嗯，
0: 所有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作为革命军人，我想，关鹏他应该能。

0: 你醒了？
1: 冠鹏呢？
0: 在连部呢。
1: 我去找他。
0: 你别去了，队长，别去了。
1: 我去找他。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沈队长，你这伤还没好全，得多休息啊。关连长他好着呢，你不用担心。
2: 你不懂。
0: 我不懂。不懂什么？
2: 你不知道关鹏的性子，表面上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他心里最钟情你。紫云妹子没了，他是最难过的，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最需要人陪。对了，你刚才说他在哪儿？
0: 在连部。
2: 连部？
0: 嗯，
2: 快走吧。
3: 在这个地方围追堵截，然后
4: 这儿
3: 啊，对，大虎，郭家庄那边怎么样？
4: 连长，徐小队回信了，郭家庄的鬼子又增配了两个小队。
5: 现在看来，野村在苍南地区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
3: 野村留在身边的部队最多一个大队，其他的部队分散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必须想办法调开其他的部队。
2: 他们在商量什么？
0: 哦，听说关连长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们在布置如何打野村。关连长说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干掉，为紫云姑娘报仇，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4: 现在他们的面积铺得太广了，到处都是鬼子。
3: 我认为他们的部署也有很多的缺陷，我们现在必须要占据地利，抓紧时间探清他们兵力部署的具体位置。你看，
2: 我们回去吧。
6: 关鹏此时的样子深深地感动了沈燕，只有沈燕明白，他表面看着若无其事，可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也只有沈燕明白，他把这种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他要消灭野村，不是为自己而战，他是为紫云而战，为无数被屠杀的百姓而战。
3: 宋家庄那边的县大队联系好了吗？
5: 啊，没问题，他们说全力配合我们行动。
7: 报告连长，森林院急电。
3: 念，
7: 命令突击连即刻出发北上东安集，配合大部队进行晚期会战。
8: 啊？什么？什么意思啊？
3: 不管他，我和野村这场仗我一定要打。
8: 连长，
3: 别说了，谁要是再敢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
7: 哎哎，关鹏，
9: 连长。
7: 哎，关鹏，
10: 这个关鹏简直是无法无天。
11: 你看看，
10: 你看看，他现在长本事了，连总部的命令都敢违抗。
11: 哎，真是。
10: 要不这样，我现在立即给他发一封电报，要他马上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11: 等一下，我们两个亲自去。警卫员
12: 到。
11: 备马。
12: 是。
13: 撤撤撤
14: 撤撤
13: 撤
14: 撤
13: 撤
14: 撤
13: 撤
14: 撤。
10: 关鹏，我和司令员这次亲自赶来，就是督促你们突击连按照计划火速北上。关鹏，你必须要执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回答我。
3: 主任，我们和野村打了这么多场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我们认为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战机，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速战速决打赢他。
10: 关鹏，你不会是因为个人恩怨吧？
3: 我关鹏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打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现在几十个村子被烧了，上千个乡亲被屠杀了，而在这个时候，老百姓都在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新四军能够去救他们，替他们打鬼子。如果我们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了，

0: 到时候我们怎么有脸去见乡亲们？老百姓的仇一定会报，但不是现在。你是一名新四军军人，要服从组织命令。明天一早必须出发。
1: 我不走，
0: 你这是抗命，要受军法处置的。
1: 不杀了野村，我不走。
0: 你
1: 三天之后。 如果在东安集，我看不到你和你的突击连，我枪毙了你！
0: 司令员，
2: 快走，出来了，
0: 怎么办？

关鹏这小子真是条血性汉子。老陈，你说，咱们这样做，这样做，咱们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

0: 司令员，突击连向您请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求求你了，求求你，你就批准，批准突击连留下吧，啊，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司令员，求求你了，求求你，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
1: 乡亲们，大家都起来。
0: 我怎么解得来？
2: 都起来！
0: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2: 您不同意我们就不起来啊！司令员，就把突击连留下吧，替乡亲们报仇啊！司令员，司令员，求求您了！
3: 批准吧，司令员！
2: 你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
0: 司令员，司令员，
2: 批准吧，司令员！
0: 您就批准吧，司令员！
2: 不行，我不同意。我说老总啊，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这可是苍龙山几千战士和上万百姓的请求啊！皖西会战即将开始，你们苍龙山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会战，别的你就别想了。首长，我知道皖西会战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消灭野村对于我们苍龙山军分区来说不亚于皖西会战。这个时候，我们拍拍屁股走，往后那我们还怎么回来见人呢？
4: 陈振武。
2: 要顾全大局，苍南的仇你必须放下。
4: 那我们还是不是人民的军队了？打鬼子是为了什么？苍南几千百姓跪在地下向我们请求，让我们替他们报仇，我们能置之不理吗？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有民心了。没有民心，怎么跟鬼子战斗下去？皖西会战是重中之重，你是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 要学会顾全大局，在这个时候，你们苍龙山单独行动，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2: 老总，陈振武，你能保证关鹏就一定能消灭野村吗？
5: 能，我能保证，我陈振武拿脑袋保证，我们一定能消灭野村。
2: 陈振武，你。
4: 哎呀，陈振武啊，陈振武，好你个陈振武啊，跟10年前一模一样，还是那个臭德行。<笑>
2: 首长，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4: 首长，你同意的？
2: 我同意了。<笑>
4: 有什么事儿，天塌下来我顶着。
2: 谢首长，
4: 别急，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6: 我告诉你，10天我就给你10天的时间，10天之内必须消灭野村，然后北上跟部队会合。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在陈司令员的极力争取下，关鹏的计划开始了。按照关鹏的计划，突击连将以最快的速度，一昼夜时间内赶到小阳庄。 而野村在得知突击连行动以后。

0: 安心しろ。関門を知る限り、私を殺したいなら、必ずここに来る。
1: さすがです。
2: 同志们，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确实狡猾，并没有钻进我们的口袋阵，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往小阳庄推进，却反其道去了长青镇方向。你们说他们去那儿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3: 他们明明知道我们在小阳庄，那他们去那儿他们想干什么呀？
4: 难不成是跑了？这也不可能啊。
2: 恐怕没这么简单。野村一直都想干掉我们，小阳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灭掉我们的最好机会。可是现在他们不但没有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3: 对，你们看，小阳庄和长兴镇地势很相似，全是山区，地势险要啊。
2: 确实，你说野村把部队都调到这里，他到底想干什么？
5: 野村这次带了多少人？
2: 啊，根据情报，只有直属部队。
4: 就来这么点人？连长，要不然我们摸过去，趁他们宿营的时候把他们端了。
2: 哎，这个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冒失。
5: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野村各个部队的移动方向，全都指向这儿，长兴镇一带。在这儿，他现在故意暴露位置给我们，随时等待我们上钩，这是给我们下了套。
2: 你是说野村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5: 没错，
2: 而且他设置了同样的一个圈套，让我们去钻。
3: 如果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以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根本无法抵挡小鬼子。
5: 咱们就将计就计，直接进攻长兴镇。
6: 準備はどうだ？
7: ご安心ください。指定地に着きました。宮沢大隊はあと30分で指定地に入ります。
6: よし。ここでゴンボを待ってます。
4: はい。連長、你考虑清楚了。
8: 是啊，对啊，您考虑清楚。
2: ゴンボ、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冒险。我知道你一直想杀野村，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拿整个突击连去冒险，虽然有可能我们失掉一个机会，但是下次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干掉野村。
4: 连长，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5: 我们突击连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铁脚板啊。
4: 对啊，
5: 对，这次咱们就是要利用我们的铁脚板。野村现在在外围设立了包围圈，集结了大量部队，但是我们先不接触外围包围圈的敌人，而是让苍龙山军分区的大部队吸引住外围敌军，然后我们再用精锐分队直插包围圈，直捣他的指挥部，在那儿干掉他。
9: 好主意啊！
4: 干他小日本！
9: 对对，干掉他！
2: 干！
3: 对，
5: 发电给总部。
10: 是。
5: 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一件非常特别的任务。之所以说特别，是因为这次我们要深入敌阵。有些同志问了，既然明知是包围圈，为什么我们还要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就是要利用好我们的铁脚板。我们要跟敌人比的就是时间，我们要以敌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迅速插到他的腹地，在他们收缩包围圈之前，直捣野村的指挥部，干掉野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11: 有！
5: 出发！
12: 司令员，
2: 啊，
12: 突击连去了长兴镇。
2: 我们什么？
12: 这是刚发来的电报，千真万确。他们要我们大部队配合他拖住外围的敌人，他们利用时间差，尽快的赶到野村的指挥部，歼灭野村。
13: 这个官方打的也太大了。命令他马上回来。
12: 哎呀，老陈，来不及了。关鹏他们为了避免敌人追踪，已经关闭了电台，现在联系不上了。
13: 什么？电台都关掉了？我跟你讲，他要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2: 老陈，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你赶快拿个主意吧。

0: 长兴镇，明摆着是鬼子的圈套。好了，现在关鹏把我们拖进来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应战。
1: 那我马上派部队去拖住敌人。
2: 不，
0: 现在不派兵突击连就保不住了。
2: 拖住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0: 进攻？攻哪里啊？
2: 这儿。
0: 苍南，
2: 对，苍南，
0: 野村想玩，那咱们就陪他玩个大的。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0: 救援お願いします。
1: 全部行動元通りです。
0: しかし大佐、救わないと三男終わりだ。
2: 大佐、三男を救わないともう危険だ。
0: おい、
1: 命令を出せ。各部隊は動くな。もし誰かが勝手に動くなら押せ。
0: はい、はい、
3: 報告报告，前沿侦察所急电。
4: 最新消息，苍龙山军分区调集全部兵力，外加民兵武装，正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5: 苍南县，
3: 据前沿侦察所了解到的消息，苍南只有守军两个中队。
5: 什么？怎么可能只有两个中队？地图给我。怪不得这两天形势大变呢，敌人在动，新四军也在动。现在啊，我明白了，原来是关鹏这小子捣的鬼。你们看啊，野村亲自带他的指挥部驻扎在长兴镇。我还纳闷儿，他还怎么敢只带那么少兵？现在啊，弄明白了。你们看啊，这里有他的宫泽大队，这里有樱田大队，周围100多公里都是有埋伏。如果突击连进入包围圈，这些部队都会在6个小时之内快速收缩。野村这是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呢，
4: 那突击连岂不是危险了？
5: 突击连现在在什么位置？
4: 据情报，他们已经从小杨庄出发，向长兴镇一带移动，目前距那里已经不足50公里。
5: 我明白了，可以断定野村布置的这个口袋阵就是为了等突击连，然后再从外围歼灭。而老陈他们攻打苍南县城是围魏救赵，目的是为了把鬼子的外围兵力调走，给关鹏争取更充足的时间干掉野村。
4: 好家伙，苍龙山这次是要跟野村动真格的了，那咱们怎么办？
5: 虽然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擅自调动部队，但是我们可以帮帮场子。
6: 对，那好啊，帮我场子。
4: 团长，你的意思是？
5: 来人，传我命令，通知炮兵营，目标苍南外围阵地，把所有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喂，
5: 爸，我不回去了。
0: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司令员，苍南前沿阵地最新消息，有一支国军把鬼子打得到处乱窜。
1: 还有这事儿？
2: 哎呀，看来有人在帮我们呢。啊？
1: 我明白了，一定是国军的119团在帮我们的场子。来，老王。啊，
3: 李团长。
1: 对，没错，就是他。好了，现在有国军119团在帮我们，这下拿下苍南县城更容易了。命令部队，1小时之内拿下苍南城。
4: 是。

0: 野村那边怎么样了？
1: 野村那边还没有动静。
0: 快，送去救治。
2: 是。
1: 报告连长，四周发现大量鬼子，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
0: 看来咱们估计的没错，鬼子果然在外围集结了大量部队。看来这次野村真的想以自己为诱饵，先放我们进去，等我们进入包围圈之后再进行收围。
1: 现在怎么办？
0: 不管他，将计就计。 既然让我们进去，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传我命令，务必于凌晨2点之前赶到离长兴镇最近的牛家庄。
2: 是，快，加快速度。

0: はもう包囲線に入った。はい。早く報告。報告、山崎の伝令。
1: 読め。
0: はい。突撃令がもう包囲線に入った。
2: 大佐、部隊を集合しますか。
1: ええ、今はないです。命令を出せ。突撃令を入りさせ。各部隊、勝手に動くな。命令を待つ。
0: はい。
2: はい。
3: 现在，咱们现在哪里去？
4: 司令，赶快想个办法！突击令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
5: 杨团长，鬼子所有部队分别布置在什么地方？
6: 司令员，你看，公泽大队在这里，于家岭。景昌大队在赵家沟，英田大队在马家河，其他部队全部驻守在五峰岭一带。
7: 看来野村这次是铁了心了，要歼灭突击连了。
4: 怎么办呢？
7: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命令所有部队迅速打扫战场，马上集合。新一团赶往赵家沟，独立团赶往马家河，其他部队攻打外围的鬼子，记住，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死死拖住鬼子的外围部队，延缓鬼子合围时间。
8: 是。
7: 关鹏，能为你做的我都做了，下面就看你小子的了。

0: 有消息了，苍龙山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往长兴镇方向移动。
1: 老臣终于出手了，
0: 太好了。
2: 是
1: 他出动大部队就是为了缠住鬼子，给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
3: 好，好。
1: 野村那边呢？
0: 野村目前固守在长兴镇，而关鹏现在已经跳入鬼子的包围圈，他现在距离野村的指挥部还有几十公里呢。但是野村很奇怪，现在仍然按兵不动。
3: 这家伙一定
1: 按兵不动，
3: 咱们要小心了，敌人肯定埋伏。
1: 看来他是想把关鹏放得近一点，再完成合围。这个老狐狸
3: 说的对，
1: 现在关鹏和野村比的就是速度了，
4: 现在只能跟敌人拼时间了。我带领的突击连要以敌人想不到的速度插到长兴镇，而苍龙山各部队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这样才能缠住鬼子外围部队，为我的行动争取时间。
5: 快快快快跟上，快快快点。

0: 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1: 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0: 地图。
1: 啊。
0: 我们现在的位置。
3: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牛家庄。

0: 离长辛镇还有15公里，如果明天一早发起攻击的话，时间还来得及。
1: 关鹏，不能再等了，我们最好现在就赶过去，马上发起攻击。
0: 不行，敌人一直在休息，养精蓄锐。

0: 3小时，明天一早赶到昌兴镇，全面发起总攻。
1: 好吧，全体休息。

我们和野村决战了，所有人都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这场血战中，很多人都会牺牲，最后的结果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0: 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1: 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关排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沈队长？也没什么事儿，看你屋里的灯还亮着，就来看看你。
1: 怎么不说话啊？你在想什么？沈队长，对了，沈队长，有件事我瞒在心里已经很久了。
2: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
1: 紫云在牺牲前跟你说了几句话，他对你说了什么？
2: 紫云，沈妍姐，拿着这是管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
1: 交给你，我不能要，紫云，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紫云，紫云，紫云。我明白了，等你觉得能说的时候再说吧。
2: 今天也睡不着，要不陪我出去走走？好。明天又要遭遇野村了。是啊。你觉得我们这一仗能打赢吗？一定会赢。我明天一定要砍下野村的狗头。
1: 为紫云和你哥哥报仇，
2: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亲家呀，紫云他，他就是这样。紫云，
1: 亲家，请节哀顺变吧。紫云是个好姑娘，我没看错她。敢问关鹏怎么样了？
0: 哦，鹏儿他正集结部队，准备和野村决一死战，替紫云报仇。对了，我来的时候，鹏儿特意关照，南京待不得了，赶快走。
1: 这也正是我想的。上一次我从野村那儿得到的情报送出去后，这只老狐狸一定会有所察觉，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离开这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安排？
1: 自打南京沦陷以后，我就一直盼着这一天呢。不过在走之前，我们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各位，按照我们昨天计划好的，开始行动吧。
2: 明白。
3: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是皇协军第二大队的，野村大佐派我们来取军火，支援前线。这里是我的证件。
3: 野村大佐亲自签字的命令。
4: 有证件还不够吗？
3: 野村大佐下令，任何行动都是他亲自签字的命令才行。
4: 好，我给你。

0: 老爷，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1: 赵当家的有消息吗？
0: 赵当家的马上就来了。
1: 好。
0: 哎，赵当家的来了。啊，
2: 关二爷。啊，
1: 一切顺利吗？
2: 遇到点小麻烦，不过都让我们解决了，东西到手了。
1: 好。这边我们办。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火把。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个老臣啊，不愧参加过北伐和南城起义，果然在合围之前就把鬼子都拦住了。嗯，
1: 外围的鬼子被拦住，就不能及时的赶到野村所在的青松岭，这样就给关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2: 报告，报告李团长，有一队鬼子正快速通过我军防区。
1: 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大队。
0: 团长，怎么办？要是放他们过去，关鹏那边就危险了。
1: 嘿，打！传我命令，一定要把鬼子钉死在我们的防区，一个人也不许给我放过。

0: 多美的太阳啊！
1: 是啊，只是有点可惜啊。可惜我们打完这一仗，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么美丽的太阳了。
2: 如果能多给我一些人，多给我一些枪的话，我相信我能以最小的代价打败野村。
1: 是啊，可是现在只能这样了。
3: 连长，指导员，
2: 怎么了？
3: 快快去村口看看吧。
1: 怎么了？
3: 哎，我说不清楚，快去看看吧。
2: 走
3: 走走。
4: 老爷，他们来了。
5: 来了，
6: 是啊，是爹啊，哎，是啊，
4: 爹，
5: 鹏儿，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些兄弟都是当年跟我一起打拼过的，有黑道上的朋友，也有占山为王的好汉，反正都是打鬼子的豪杰。
4: 嗯，
5: 对，还有这一车的武器，现在全归你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这个小鬼子干掉。
4: 嗯，是
2: 爹。嗯，
7: 关连长，我是黑旗寨的，共计380个弟兄，枪支弹药都归你了。
4: 好。
7: 关连长，我们是青龙会的，人不算多，就100多号人，可是打起日本人来，个个都是好汉。
8: 关连长，
4: 是啊，
8: 我们3号会200多号兄弟，160杆枪，全归你指挥了。
4: 好。
7: 关连长，我虎头山的兄弟愿意和你打鬼子。
9: 关连长，我们是牛源寨的，今天就打他个狗娘养的。
8: 对，
9: 打他个狗娘养的。
10: 打他个狗娘养的。
11: 打他个狗娘养的。
7: 关连长，
8: 打死他们。
7: 这卡车上的武器是我们从鬼子警备部军火库借来的，全是好家伙，还有迫击炮呢。来的这些弟兄当年受过关老爷的恩惠，这回听说你们要打野村，就都赶来了。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都听你指挥。
5: 鹏儿，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次咱们爷儿俩并肩作战，下命令吧。
12: 弟兄们，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野村这王八蛋亲自带领着他的指挥部，就在青松林等着咱们。南京大屠杀到苍南的疯狂报复，

0: 他对咱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咱们应该怎么办？
1: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2: 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没错，就是血债血偿。今天咱们就跟他们决一死战，
1: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3: 后面快点儿，来快，
0: 王大虎，到，
4: 记好
3: 了，都快点
0: 儿，营长，抓紧时间分发弹药，15分钟以后全连集合，
5: 明白？快快快快快快，动作快，都快点儿，
6: 坐坐坐，啊，请讲，请讲，
7: 你知道，这鹏儿马上就要上前线了，和鬼子这一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我真想看到你们父子和好。哎，我也是为人之父啊。紫云在的时候，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给他安排这个，给他安排那个，心里有多少话没有跟他说，有多少事情要跟他交代。可现在他听不到了，想起了心里就难受啊。关老爷，你说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父子情深更重要的呢？啊啊！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呀，把该说的话都跟他说了，把该做的事都跟他做了。
6: 亲家，我何尝不想啊？啊！可是鹏儿那个性格过于执拗，我跟他解释过多少次，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每一次没说两句，他就……
7: 你们父子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6: 往事重提，还是揪心呐。十几年前，为了一桩大笔的生意，我把全部的家当都投了进去，心想只要这批货物卖出去，就能赚一大笔钱。可是谁成想，恰恰在那个时候，有人绑架了夫人和颖儿。绑匪狮子大开口，他们要我在3日之内交出10万大洋。可是我当时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是把这些货物全都卖出去，便宜的卖出去，那也要5天的时间呐。我一狠心把房子押了出去，能借的地方我都借了，可是最后还是差3万大洋。我恳求绑匪让他们再宽限几日，可是他们竟然撕了票，杀害了我夫人。鹏儿恨我，他怨我为什么这么吝啬的3万块钱送了母亲的性命，他恨我呀。可是我更恨我自己，10来年了，我恨我自己呀。
7: 你看，你早就该跟鹏儿说清楚。

0: 我心里能好受点，我错了，快起来，使不得呀！有你刚才这句话，爹的一切都值了。鹏儿，大战在即，咱们一定要一致对外，保家卫国。
1: 孩儿明白。
2: 下命令去吧。报告，外围各部队已按时到达阻击地点，已经开始和鬼子交火。国军的119团也参加了战斗，帮我们阻击鬼子。
3: 好极了，文鹏，就看你小子的了。

0: 鬼子就在这个位置，到时候我们两边突围，一起歼灭鬼子。
1: 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各部队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1: 传我命令，八点整准时向野村发起进攻。
3: 是。

0: 现在这个位置，以他们的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青松岭。
1: 他们有多少人？大概一个大队。
2: 野村这个老狐狸，没想到还留了这么一招。你看，如果这只鬼子大队敢到青松岭，我们就会被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连长，怎么办？
3: 没别的办法了，必须把鬼子这只援兵拦住。
1: 谁去？
4: 我保证拦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
5: 关连长，不能让女的去，这种时候还得咱们老爷们上。
4: 对，
1: 什么男的女的？我保证给你们拦住。再说了，让你们黑旗寨上还有我们主力干嘛？
5: 等我们黑旗寨打光了，你们再上也不迟。关连长，让我们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对，不行，
5: 让我去，
4: 我们去。
5: 别争了，
4: 关连长，我去。 我在飞虎营的时候，最擅长打的就是阻击战。我保证两个小时之内，绝不会让鬼子前进一步的。

0: 这是鬼子，整整一个精锐大队的进攻。你们一定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不能让鬼子越过鹰嘴山半步，为大部队发起总攻争取时间，明白吗？
1: 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好，葛排长，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连长，这是沈连长临走前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

林正，我老何这辈子能跟着你打鬼子，值了。

0: 你们两个人，给我把这两个小时之内，拿下轻松岭。
1: 是。

0: どうやら命がかけたな。山崎に急げと伝え、早くしろ。
1: はい、山崎に伝令、早くしろ。
0: はい。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

0: 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彼らは動くか。
1: ここ。
0: 慌てるな。
1: うちの陣地は飛ばされるんだ。

0: 我还有一个手榴弹，
1: 排长，
2: 出征前立过誓。

0: 两个小时之内，绝不让刽子前进半步。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分、一秒。你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弟兄们，捍卫国土、为祖国尽忠的时候到了。 我命令，重伤员抱着手榴弹冲下山坡，与鬼子同归于尽。其他人，上刺刀！
2: 是。
0: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我们换来了时间。 现在该轮到我们突击了。

一道防线了，前面有个碉堡，火力快跑！

0: 新闻指导员，保证完成任务。
1: 大哥、啊。

0: 路吧。
1: 野村，现在终于明白了吧？你惹了一个不该惹的民族。
2: 杀了我！杀了我！
1: 杀了你！脏了我的手！
2: 你不真的不杀我？
1: 和你之间不是个人恩怨，所以即便要死，你也不应该死在我的手上。我要让你接受我们中国人的审判，把他压下去。

0: 少爷，
1: 盼儿他怎么了？
0: 少爷打胜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战报，突击连全歼野村部队呀！
1: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2: 太好了！
1: 司令员，彭小姐，野村被活捉了！啊，
0: 关鹏没有杀野村？
1: 没有，没有，没有杀野村。
0: 老王，听见没有？这小子终于明白了，他跟野村之间不是个人恩怨。小子成熟了。同志们，关鹏，还有突击连，没有丢咱们苍龙山的脸。
3: 对。

0: 你知道吗？我带着突击连打败了野村，给你和南京的乡亲们报了仇。突击连是好样的，经受住了残酷的考验，我们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1: 突击连全体动！

已经把野村制服了，替你报了仇。今天我。

0: 大哥的吧？
1: 对，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
2: 拿着，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为了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3: 我不能要，亲手交给他吧，子云。
0: 子云让我给你的。

0: 关鹏，你还记得我带救国军出发执行任务前，你一个人在山坡上祭奠我哥时说的话吗？你全都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在你旁边。
1: 那些话全都是我的心里话。我记得你当时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我不能让我爱的女人为我伤心流泪。
0: 继续说。你还说更不能让她当寡妇。我有句话想跟你说，就是我不怕当寡妇。
1: 沈队长，
0: 你还叫我沈队长？
1: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0: 算了，
1: 燕子。

同志们，祝贺你们取得了青松岭战役的胜利。这一仗你们不仅打败了野村，还给南京的百姓报了仇。同志们，你们是好样的。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还依然践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必须同仇敌忾，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到底。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相信这一天也会被写进历史。到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军人，我们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因为我们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决的斗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0: 成儿来了。好样的，好样的，没给爹丢脸。记住，这一次要替爹多杀几个小鬼子。
1: 好，爹，你放心。
0: 好。这位是。
1: 你们过门的媳妇儿。
2: 啊。少奶奶。
0: 哦。好好好。好。
3: 关老爷好。
0: 好，等你们回来，爹给你们接风啊！
1: 哎，那爹我走了，
0: 走吧。出发！
3: 保重，关老爷。
4: 少爷保重，
3: 再见。哎，
4: 保重，老爷。
3: 再见。哎，
4: 老爷，少爷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呀？
0: 这群好男儿，说不定哪天他们也会把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你记住，咱们要想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就一定会有人牺牲。即便有一天我儿关鹏也战死沙场，我也绝不后悔。好男儿就该提刀立马，保家卫国。
1: 我们的激战依然继续着，突击连在战斗，藏龙山在战斗，整个中国都在战斗。每一个踏上这块土地的侵略者，都将在激战中倒在我们脚下。每一名抛洒热血的中国人，都将在激战中获得永生。

0: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鸿福源智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

0: 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1: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
3: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3: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3: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3: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3: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3: 是的，
4: 咱们
3: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宏阔，大气磅礴。
3: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3: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3: 可以装一碗
4: 呢，松松有余。而且啊，
3: 太厉害了，
4: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3: 4倍。
4: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3: 可视，
4: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3: 是，
4: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3: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4: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场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

0: 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骑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1: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2: 好，
1: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2: 嗯，好。
1: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2: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1: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2: 嗯，啊，要等多久呢？
1: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2: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说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谁有橘子？

0: 是这儿吧？
1: 就是这儿啊，上。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鬼子都没练了，再给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4: 还武工队队长？哎呀，
2: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2: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2: 快，先别给我放走！
1: 快撤！快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工队长放眼里了吧！
5: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6: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1: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5: 去去去去去去！
1: 二姐，
2: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5: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 哎，你！
5: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七十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七十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我跟你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脚哪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2: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吃个刀。
5: 上帅。
6: 嘿。

0: 小四，
1: 师傅，
2: 师傅，
3: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4: 好吧，哎，别哭啊，别哭，别哭，来来，给他一个证。
5: 师傅，你怎么拼了？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拼了？
3: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贝，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7: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8: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
9: 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7: 就是，你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9: 别提你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快滚吧！

我们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0: 太君，还是你厉害。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1: 谢谢太君。
0: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1: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脑子。
1: Yeah!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前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要去补告来了
0: 啊！你看看吧，现在的厉害了啊！
1: 太棒了，
0: 现在太棒了啊！看看吧。

行行。

0: 梁飞昭是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姐替他爷爷报仇。
1: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0: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站稳，全犯主力！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钢笔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谢谢。
2: 你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我们要去看看你。
1: 进去。
0: 外卖？对，哪家呢？
2: 云波楼的。
0: 我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2: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0: 刚才送的什么？
2: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颠直欠，闲傻搞大象，哎，
1: 这都是亮亮腿，亮腿显出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4 5 4 3 2 1 3 4 5 1 2 1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
1: 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0: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啊。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爷在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什么破绽？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4: 我也是缸里。
2: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4: 为什么？
2: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4: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4: 一、二、三、四、五，好啊！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

0: 胃，通腺道。优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

0: 胃，通腺道。优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红旗渠，一条承载着临县人民智慧和希望的水渠。红旗渠，它被外国媒体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没有施工机械，红旗渠如何穿过太行山？翻山越岭，红旗渠水如何实现无动力自流？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太行山上的奇迹——红旗渠。
1: 在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有一个林州市，曾经呢叫林县。在19世纪初的时候啊，这个县呢有一个怪现象啊，县里许多青壮年都娶不上媳妇儿。俗话说呢，叫闺女跑下山，媳妇儿不上山。有一个村呢，200多户人家，其中40岁以下没结婚的光棍就有30多个。这样一来呢，有男方的家呢就筹了很重的聘礼，请媳妇儿上门。媳妇儿来了呢，只有一个条件，她既不图金也不图银，而是问：“你家有水吗？”
0: 根据史料记载，临县缺水的历史从明朝就开始了。从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514年间，临县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灾年没有任何食物，甚至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然而在1969年，一渠清水穿过太行山，灌溉了临县的每一寸土地，临县人终于不用看天吃饭，家家户户门前都能流过干裂的清泉。实现这个奇迹的水渠名叫红旗渠。
1: 红旗渠的总干渠长70.6公里，到临县境内呢又延伸出3条分干渠，前后相加将近有200公里。这200多公里水渠全是由临县人民一锤子一铲子用难以置信的坚持和毅力修建完成的。难怪外国媒体看到红旗渠以后啊，惊叹这是一条人工的天河，是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么这么雄伟的工程是如何用人力修筑完成的？事情还得从一个来到临县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说起。
0: 1953年，25岁的杨贵受河南省安阳市地委委派，来到临县协助抗灾。这年，临县遭受了强烈的自然灾害，先是倒春寒，使14万亩小麦遭受冻灾；五月又有冰雹，3.6万亩作物被打得七零八落。之后持续干旱，秋季基本绝收。眼看着临县人这年又要饿肚子了。
1: 对于临县的灾情呢，杨贵是早有耳闻。然而当他来到这个地方，亲眼看到临县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情况给震惊住了。
0: 当时临县全县共有550个村，严重缺水的就有307个，其中有一个区有5万人，但是只有3口井，井前排队打水的水桶排到了几十米开外，井口被麻绳常年累月地磨出了一道道深沟，更多的人只有往返10几公里山路，走一天一夜才能取到一担水。
1: 大旱当前，临县人是个个惜水如命。临县农村有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因为不小心呢打翻了一担水而内疚不已，最后竟然悬梁自尽了。杨贵得知这件事之后啊，是心如刀绞，看到这里的百姓为水挣扎，为大旱下的粮食挣扎，杨贵来了临县就再也没有忍心回去，他甚至把自己的家也都搬来了临县，立志要让临县的百姓能够吃上水。1954年，杨贵主动要求调任临县的县委书记。

0: 从此就把根儿扎在了这里。
1: 杨贵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每个村子调盐找水，然而当他亲自带队下到崇山峻岭，想要找到任何一点可供利用的水源，却都无功而返。
0: 难道临县压根儿就没有河流经过，也打不出地下水吗？令人奇怪的是啊，流经临县的河流还真不少，有浊漳河、露水河、黄河等等，其中流量最大的浊漳河年经流量就可以达到7.3亿立方米。那么临县究竟为什么会缺水？杨贵又为什么会失望而归呢？
1: 原来临县境内有4条过路河，但河水刚一冒头就流到别的县去了，它们还是季节性河流，每年只有7、8月有水，那能不能打井水呢？杨贵找了好多水利专家，得出的结论却是临县的地下断层复杂，像筛子一样，地下水根本流不住。
0: 杨贵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临县缺水的问题，可是水要从哪儿来呢？他彻夜难眠，苦苦思索当中，突然想起了建国初期临县人村代表在会议上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打的是临县北部浊漳河的主意。
1: 浊漳河是临县的4条过境河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河，常年不断水，就是在枯水期平均水量也可以达到10秒每立方米。
0: 杨贵立刻就带着临县的干部们沿着浊漳河往上游走，翻越太行山，一直走到山西省的境内。很多临县的干部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样奔腾的河水，他们兴奋地大喊：就饮这儿的水。事实上啊，后来经过测量，临县境内的4条河流当中只有浊漳河的水量较稳定，符合饮水的条件，浊漳河就成了临县人吃水唯一的希望。可是浊漳河大部分流域是在山西省，这水啊可不是啊说取就能够取的。杨贵只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山西省的省委写信借水。
1: 河南临县严重缺水，跨省借水成唯一出路。
0: 仅仅5天之后，山西省委的复信就像啊长了翅膀一样来到了杨贵的手里。
1: 缺乏专业测量人才，修建穿山水渠困难重重。这条穿行在太行山间的水渠，如何不用外力实现取水自流？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河南临县县委书记杨贵为了解决临县人的吃水问题，写信向山西省委借水。转眼间呢，已经是1960年的1月27号了。这天呢，正是腊月29。这年呢，没有大年三十啊，第二天呢就是春节了。此时的杨贵还在苦苦等待着山西方面的消息，引漳入林的方案就是临县唯一的希望。这次要是不能够把这个水引过来，杨贵都觉得啊，没脸见临县的父老乡亲们。
1: 好在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家还和临县有一点渊源。战争年代，陶书记曾经担任太行第五地委书记，这个委员会就设在临县，因此陶书记应该对临县缺水的情况十分熟悉。
0: 山西方面果真对临县饮水的事情非常重视。1960年2月1日，也就是大年初五，陶鲁家书记就紧急召开有关领导开会，讨论饮水的问题。仅仅5天之后，山西省委的复信就像啊长了翅膀一样来到了杨贵的手里。

0: 不久，杨贵就在县委会议上宣布了喜讯，引浊漳河水来临县的方案有着落了。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从山西境内的侯壁段修建一条水渠，把水引到临县境内的坟头岭。坟头岭是临县地势的制高点，只要把水引到了坟头岭，就能顺势而下加以利用。这样一来，引漳入林工程终于拿到了开工许可证。
1: 我手里拿的是一份临县局部的地形图，我们可以看到啊，临县地处太行山区，周围呢都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从侯壁段到坟头岭，这条水渠必须经过大大小小高低起伏的山头1000多座。不仅如此，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条水渠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抽水设备，只能够让渠水凭借着自身的重力流到坟头岭。于是渠线的测量就成了决定工程命运的关键。
0: 然而当时整个临县连一个专业的测量人员都没有，杨贵知道红旗渠这么大的工程，要是渠线测得不准，渠修好了却引不来水，那将功亏一篑。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
1: 吴祖泰，毕业于河南省黄河水利学校，毕业以后呢，被分配到临县水利局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临县建设南古洞水库。在上世纪50、60年代，大学生那可是凤毛麟角，吴祖泰却没有丝毫的傲气，他坚持和普通的民工吃住在一起，工地上的脏活累活都少不了他。在水库施工最紧张的时候，他为了赶进度，甚至一再推迟自己的婚期。杨贵认为这个重任呢，非他不可。几天之后，吴祖泰就来到临县县委报到了。
0: 一见到吴祖泰，杨贵就迫不及待向他描述了在太行山上修水渠的设想。吴祖泰听完，明白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说干就干，吴祖泰带着临县仅有的水平仪上山了。山间寒冷刺骨，吴祖泰有时候要冒着严寒趟过齐胸深的河水到对岸架设仪器，有时候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用绳子把自己吊在半山腰上测量。
1: 等到吴祖泰再次回到临县县委杨贵的办公室，这个时候年仅25岁的他，胡子拉碴，一身的伤口，看上去就是一个憔悴不堪的中年人。但是他一进办公室就异常的兴奋，迅速从背包里边拿出测量图纸，放到了杨贵的办公桌上。看到这张图纸，杨贵激动不已，可是当他看到测量数据的时候，却大吃一惊。
0: 根据吴祖泰的测量，水渠的起点侯壁段和终点坟头岭之间有70多公里的距离，可是海拔却只相差14.7米。也就是说，即将修成的水渠，渠底与地面几乎是水平的。
1: 这么微小的落差，能实现渠水自流吗？面对杨贵的担忧，吴祖泰信心满满地解释道，我算过了，只要渠道的纵坡比达到1/8000，渠水一定能够流到坟头岭。
0: 为了保证每一个数据的准确，70多公里长的渠线，吴祖泰足足测了2遍，而渠线图纸，杨贵更是看了又看，审了又审，确认万无一失，他才最终确定下来。
1: 图纸准备就绪，引漳入林工程提上了日程。消息传开，整个临县沸腾了，大家都在争相议论，这渠啊什么时候开始修，究竟啊怎么个修法，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完。一时之间呢，修渠成了10里8乡最牵动人心的话题，临县的百姓是群

0: 情振奋，可是杨贵的心里却压着一个大疙瘩，因为他心里很明白，要想修成这条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引水工程即将启动，缺钱少粮成最大难题。3万多人齐上太行山，是把。

0: 国建设奇迹，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才我们讲到呢，临县县委书记杨贵为了解决全县用水的问题，打算引山西境内的涿漳河水来到临县。虽然拿到了开工的许可，但是工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考验，其中首当其冲的那就是经费。据保守的统计，这条引水渠的开凿经费至少需要7000万，而当时临县县委全部的家当只有300万。在这个跨省的大型工程面前，这点钱无疑是杯水车薪。
0: 经过讨论，最后杨贵决定把这全县仅有的300万全都用在刀刃上。
2: 300万块钱呀，这么三样，水泥，这个钢钎，水泥钢钎，杂药吧，只准办这三样，砌砖你不准用砌砖。
0: 这样一来，虽说最基本的施工材料能够保障，但是民工的粮食却依然没有着落。虽说老百姓愿意从家里自带干粮上工地，但正值灾年，每家的粮食都不够吃。经过仔细考量，杨贵决定用县里的储备粮给大家进行补贴。
2: 如果你是一斤粮食要吃到一斤半，储备粮给你补足半斤；要是如果说是你是七两粮食，储备粮给你补上8两，七八也是一斤半。
1: 1960年的春节，临县县委的同志们都是在期盼和兴奋当中度过的。粮食和经费问题暂时解决了，引水工程开工的日期也定在了1960年的2月10号。每个人身上都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杨贵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从引水点侯壁段到坟头岭，全长7万多米，咱们就上7万人，一人承包1米。大家说啊，什么时候能够修完？下面马上就有人接话道：“老百姓盖5间房也就不过个把月，一个人挖1米也就30-40个土方，2个月怎么也得完工了吧？”有稳重的同志说：“啊，我估摸着最迟得100天肯定能够修完。”于是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来了，很快就形成了共识：只要2月初能够开工，咱们大干3个月。总干渠5月1日一定能够通水。
0: 1960年2月11号，天刚蒙蒙亮，临县就已经一片喧嚣。37000多人组成的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锅灶，浩浩荡荡地爬上了太行山，向着涿漳河的方向前进。这段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临县县委书记的杨贵。
1: 这就是当时拍摄的照片。队伍最前头的杨贵，扛着锄头，穿着沾满灰尘的衣服，戴着安全帽，和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昂首阔步地向前走着，脸上的表情比谁都自信。
0: 在杨贵的带领下，修建水渠的工作很快就热闹地开展起来。70多公里长的渠道上，到处是开山炸药声和砰砰的锤声，有的山崖上根本没有路，修渠的工人们就鼓足勇气，侧身躺在凸起的岩壁上，一个接一个爬过去。没有住的地方，大家就天当被，地当床，随便搭个席棚就住下来。有的甚至住在岩石缝里，只能头朝里睡，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滚落山崖。
1: 虽说70多公里的工地上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但是很快就有人来找杨。

0: 会告状了。谁呢？吴祖泰。原来呀，7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将近40000人一拥而上，每个人啊找一个地方，抡起锄头斧子啊就开始干起来。由于战线拉得太长，领导指挥和测量工作根本就跟不上，大家都是啊各干各的，有的挖错了渠线，有的炸坏了渠底。最关键的是，如果不能够严格按照吴祖泰设计的1/8000的纵坡比来施工，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坡度太缓，不仅水流不动，还会有大量的泥沙沉积；坡度太陡，水根本就流不过坟头岭。到那个时候，不仅水渠建不成，自己也成了临县的千古罪人了。
1: 杨贵和吴祖泰沿着渠县工地一路走访，发现这种不讲方法的人海战术存在很大的问题。越走，杨贵的眉头就拧得越紧；越看，杨贵的心情就愈加沉重。
0: 1960年3月6日，杨贵和尹章入林委员会召开了决定工程命运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杨贵给大家讲了洮河工程的例子。
1: 就在1958年，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因为干旱，同样动过从洮河引水的念头。可是就在临县尹章入林工程开始不久，这个开工不到3年的水渠就因为战线太长，导致财力人力不足，被迫停工了，留下了几百里的坑坑洼洼。
0: 杨贵说，洮河工程就是因为战线太长，缺乏指挥才被拖垮的，所以我们要采取集中力量分段突击的战术。我们把70公里长的渠道分成4段修，每一段严格按照施工标准修完一段就通一段水，这样每干完一段，大家心里也能够有成就感。
2: 我说这个渠咱们要坚决修下去。我说在这个尹章入林呢，这个名字再把它编一下啊，咱们要干成它红旗渠，我们要高举红旗献殷。
1: 后来驰名中外的红旗渠的名字就是这样诞生的。
0: 有人说啊，听着这个名字就像在自己的心里插了一面红旗。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之下，红旗渠第一段工程的施工很快就打响了。然而令杨贵没有想到的是，曾经立志3个月完成的总干渠，为什么却修建了整整5年之久。下一期的大揭秘呢，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一个跨省引水工程，实现了河南临县人几百年来的夙愿。曾经立志3个月完成的渠道，为何修建了整5年之久？开山劈石，炸药不足，工程如何继续？
0: 说出来呢，您可能不信啊。临县可到处都是炸药专家。
1: 敬请关注太行山上的奇迹——红旗渠。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1元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只要1元，整整60贴，只要1元。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元，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4: 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推广科学护眼的理念，明目百年厂家呀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的体验活动。我们每天呢面向全国招募200名护眼体验官，您只需拿起手机。

0: 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活动，只需1元就能领取一整盒整整60贴的名目百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回去体验，包邮到家。所以趁现在，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码领取活动名额吧。
1: 你没听错，扫个码就能参加这次活动了，只要1元就能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名目百年，这老牌子了，确实靠谱。
2: 真的，我也领到了，只要1元，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确实是1元，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1元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只要1元，整整60贴只要1元，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元，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日常护眼养护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1元就能申领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只需1元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1: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1元能领到吗，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呀，扫了码，真的只要1元呢，没2天这眼贴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现在呀，我用了小半个月了，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护眼活动了。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1元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只要1元，整整60贴只要1元。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元，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呢，1元领到的产品品质能有保障吗？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保证，大家尽管放心去用名目百年品牌的专注草本护眼养护，是深耕护眼领域的老品牌了。每一盒名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啊，都经过规范严格的品质检测，草本配方清晰可见。这里面科学添加的像熊胆粉、古精草、千里光、丹参、夏枯草等10多种护眼草本成分，生产标准合规，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大家完全可以放 心的去使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1块钱就能申领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活动，赶快领取吧。
1: 确实是1块钱。

0: 钱，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
1: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呀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真的是啊1块钱就领到了这么一大盒，明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1块钱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下2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只要1块钱，整整60贴只要1块钱，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块钱，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日常护眼养护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呢，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1块钱就能申领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活动，只需1块钱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1: 只要1块钱就能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这老牌子了，确实真靠谱。
0: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1块钱能领到吗？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4: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啊扫了码，真的只要1块钱呢，没2天这眼贴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现在呀我用了小半个月了，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护眼活动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1块钱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下2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只要1块钱，整整60贴只要1块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块钱，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在湖北湖南调研时指出，持续增强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农村福利院院长邹倩。
1: 一线调研今天关注黄石如何打造中部 AI 算力 PCB 产业第一城。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2号至4号在湖北湖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吴正龙先后到湖北武汉和湖南岳阳、长沙等地实地调研新能源汽车、工业母机、新材料、芯片、石化等企业，并与有关地方政府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起步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增强发展信心，用好宏观政策，紧盯经济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和难题，采取针对性举措，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大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充分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吴正龙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不断提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把握我们党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认真真学、原原本本学，切实做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突出抓好党建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村社区两委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要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对照全年目标总结上半年。

0: 工作，谋划下半年任务，推动支点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指挥体系、五级包保责任体系，压实部门协同责任，构建群策群防体系，严肃工作纪律。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抓紧抓实气象预警、巡查除险、转移避险等工作措施，加强应急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31年间，他用最细碎、最温暖的日常，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融入对孤寡老人每一天的照料中，也把“亲闺女”三个字刻进老人们的心里。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邹倩。
2: 欢迎各位同学到我们福利院来进行实习时任的活动。下面我就带你们分配一下任务哈，先到我们房间去看护工，怎么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怎么照顾老人。
3: 雪三好，从北京捧着荣誉，邹倩一天没歇就回到了这个位于大别山区的福利院。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书记的嘱托言犹在耳。而他把这份重托落在了最细处，带着新来的实训学生查房，他没有讲大道理，给孩子们安排的也都是些小事儿，陪老人聊几句家常，打两圈扑克。可就是这些小事儿，把老人们逗笑了。
4: 这些不光是关注老人的身体，也要让他们开心。
2: 总书记的嘱托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我身边的这些孤寡老人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就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二字最实在的回答。
3: 从17岁起扎进福利院，邹倩一手就是31年，查房、喂药、铺床、做饭，她把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儿变成了老人心里的依靠。院里的老人大多失能失智，说话不清，走路不稳。面对这些老人，邹倩有一套笨办法，她把自己当成老人的闺女，把老人当自家的孩子。
2: 实际上老人他就是老小孩，他冷了他也不知道，不舒服他也不知道，说你没及时的处理，说实话对老人你心里也不安。
3: 71岁的马秋桂老人患有精神分裂症，4年前被家人送来时不到60斤，已经不能站立。邹倩和护工们一口一口喂饭，一天一天搀扶，硬是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如今老人体重增加了一倍，脸上也有了血色。
5: 经过这么大的进行照料，一天一个样，非常高兴。
3: 31年间，邹倩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不少人想把她从福利院挖走，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荣誉不是头顶的光环，而是肩上的担子。他舍不得护理工作，更放不下这些老人。
2: 还是5岁的时候，他说：“妈妈，妈妈，就是以后我长大了，想做你福利院的一名五保。”孩子他不明白五保是什么意思，他就觉得福利院的爷爷奶奶是五保，他好开心。但是他说这话，我心里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3: 邹倩不光自己守，更将经验倾囊相授。2025年，英山中医院新设医养服务中心，专程请他上门指导。他一间间看病房，一张张摸床铺，一根根试扶手，临走留下一张写满细节的整改清单。站上黄冈职业技术大学的讲台，他把自己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一堂课下来，学员们眼眶泛红，说从他身上真正读懂了共产党员的初心。
6: 邹倩院长的精神就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精神，孤寡老人像自己父母一样，这个尊老爱幼的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7: 邹院长就建议我们把他失能的和半失能的以及失智的给他分区，便于人员管理。护工方面，我们都在老人房间里和老人一起同吃同睡，这样也便于老人。

0: 而稳健的安全。
1: 如今，对于这些扎根大山的同行来说，邹茜早已是一面旗帜，一种力量。英山县20多家养老机构门口都挂起了邹茜工作室的牌子，500多名专业护理员，近4000名志愿者组成了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梯队。邹茜这个名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过去，传下去。
0: 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踏踏实实地为特殊老年群体谋福祉，将党的为民初心落实到细微之处。
1: 亲闺女三个字有多重？是每张床前的弯腰，是每个深夜的守候，是每次俯身的聆听。邹茜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共产党员的担当写进了日复一日的琐碎里，也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放到每一次温柔以待中。如今，这份力量有了更多同行的人，正把为民的初心传递到更多角落。
2: 自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开展以来，湖北省经信厅坚持干部提能与产业提质双轮驱动，同向发力，持续夯实干部理论功底，提升干部在一线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全省支点建设筑牢产业支撑。今年以来，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迎来高速增长，产业规模已突破1600亿元。在强劲发展势头之下，企业还需要怎样的支持？省经信厅的相关处室负责人认为，必须要到基层一线去寻找答案。
3: 要深入到工厂的车间、一线，来倾听产业工人最真实的声音。要善于发现一些初创型的人工智能企业，去做一些常态化的走访调研，去收集企业的问题和需求。
2: 湖北省经信厅组建人工智能产业工作专班，组建5人小分队，邀约高校专家以及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的代表一道，深入走访企业。走访中发现了诸多企业的极难筹判，其中算力价格高、供需不匹配是普遍问题。
4: 把闲置的资源更多的能够展示给需方，形成这样一个就是一体化的一个调度平台，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2: 眼下，工作专班已经形成供给、需求、问题3张清单，并通过定期举办供需对接活动、搭建省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等举措，精准破解发展瓶颈。
3: 对全省的算力来进行监测，调度一些闲置的算力，依托龙头企业来组建模数共振的创新联合体，形成从数据到模型到场景到应用的发展的闭环。
2: 今年以来，湖北省经信厅搭建多元化学习培育平台，依托青蓝结对、经信课堂、专题授课等载体，持续夯实干部的理论功底，同时坚持深耕在一线，推动理论学习与履职实践深度融合。
5: 把实践课堂安在车间，让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推动经信干部在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中砥砺过硬作风，提升实战本领。
2: 干部能力的提升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1至5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居工业大省第一，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贡献率近70%。
6: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7: 本周，党中央隆重颁授7一勋章，表彰全国两优一先，我省也同步表彰了省级两优一先典型。透过这些先进典型啊，我们可以读懂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为了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模糊的整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故事就是生动写照。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武哈斯苏莱曼骑马穿行牧区，他的诊室在马背上，在牧民的毡房里。吴雅琴扎根社区，把居民矛盾纠纷化解在楼栋间。他们服务的对象很具体，农民、牧民、居民，他们服务的内容也很具体，为农民增收，帮牧民看病，给邻里解忧。心里装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手上干的是群众期盼的具体

0: 己的事，为人民服务，才有了最坚实的落点。依靠水，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看看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李少平攻克70多项卡脖子技术，靠的是带领团队在车间里600多个日夜的反复实验。技术难题是大家一块一块啃下来的。翁兴强把深山里的4个铅产业做起来，必须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乡亲们拧成一股绳，让家家户户都参与进来。邹倩31年如一日照顾孤残老人，靠的是把老人当亲人，老人的信任和支持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始终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只有真正走到群众中去，才能把我的初心变成我们的合力。我是谁？这个问题回答得怎么样呢？决定了前两个问题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把自己当成群众的一份子，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把自己定位为勤务员，才能把群众的难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办。榜样之所以成为榜样，就是因为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官儿，从不把工作当差事，而是把岗位当舞台，把群众当亲人。三个问题指向同一个答案，为了谁校准的是方向，依靠谁找到的是力量，我是谁摆正的是位置。三者统一起来，就是把为民的初心转化为攻坚的行动，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我们干的事。庆祝建党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见贤思齐，对标争先，在每一个岗位上干出群众满意的实绩，这既是对初心最实在的守护，也是对使命最有力的担当。
1: 省政府4号召开专题会，研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产业培育与项目落地，聚力推进世界存储之都建设，提速城市，促进我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质效持续跃升。要支持企业满产扩能，积极打造世界级龙头企业，梯度隐喻全产业链企业，深耕基础研究，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助力企业向外开拓市场。
2: 印制电路板 PCB 被誉为电子工业之母，是各类电子产品核心基础部件。伴随全球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高端 AI 专用板材需求持续激增。依托 PCB 产业基础，湖北黄石迎来产业升级新机遇。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记者探访黄石的第一站是黄石开发区的主干道金山大道。第一印象是这里的节奏很快，产业园区里进出拉货的卡车轰鸣不绝的工程机械，老厂房忙着生产，新厂房抢着建设。
3: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总投资36亿元的沪氏电子2级即将封顶的。像这样的项目的话，这周边还有很多，沿着这条路主干道周边都是聚集的 PCB 企业和配套企业。
1: 沪氏电子是最早落户黄石的 PCB 龙头企业，企业在这儿干了15年，过去主要生产汽车、3C 传统线路板，依托武汉光谷光电产业配套发展挺不错。如今 AI 服务器高端 PCB 订单爆发，企业一季度产值增长超过70%，这样的发展连企业自己都没有预想到。
4: 一块正交背板价值可能会有60-70万，跟之前相比的话，它的价格的话是翻了好多倍上去的。
1: 火热的市场行情让当地一众老牌 PCB 企业纷纷砸下重金扩产能转赛道，而要接住 AI 带来的泼天富贵，光靠一家家企业自己干还不够。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们顺着金山大道行进了10多公里，来到了诺德股份的研发实验室。
5: 你看我们这些铜箔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只在1微米以内，一张 A4 纸的厚度的1%，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一样。你看这种坑坑洼洼的路和高速公路，哪个走得快些？信号传输也是这样吧。
1: 为了一张薄薄的铜箔，诺德股份已经深耕多年，企业在黄石的投资就累计超过120亿元。

0: 而在这片铜箔的背后，还有红河电子玻纤纱、迪赛环保树脂、台光电子覆铜板等多家上下游企业的扎堆儿。从基材、辅材到成品，在黄石可以实现全流程制造。
1: PCB 的下游的客户都在我们方圆10公里以内，所以我们的铜箔做的热乎乎的，还可以送到他们那里去，可以达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响应。
0: 目前围绕 AI 算力 PCB 全链条，黄石形成了产业链加供应链的双链掌机制，以极简审批、靠前服务保障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政策红利叠加产业集聚效应，今年1至5月，铁山区光电信息产业产值达141亿元，同比增长34.6%。
2: 推行招商洽谈、要素准备、方案设计三同步前置服务，实现从传统 PCB 生产基地向中部 AI 算力 PCB 第一层转型升级。
3: 眼下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质新阶段，给城市管理也带来新的挑战。武汉巧用精细化绣花手法，深挖城市现有空间潜力，在有限场地里兼顾通行、生态、休闲等多重需求，让城市空间真正活起来，持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
0: 走进东湖风景区刚刚投用的墨山揽翠停车场，你很难不会注意到种满紫薇香樟的开放式口袋公园，满眼的绿意和东湖美景融为一体。而车辆则是全部转入地下空间，2400个停车位搭配480个新能源充电桩同步投用，智慧调度系统可以实时分析车流，动态调整通行路线。
4: 那么这种做法呢，我们不仅啊节约了这个地面的空间，还通过这个立体的人车分流，让车辆呢从地面绕变成地下穿，也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景区入口的这样一个拥堵问题。
0: 今年武汉发布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开展道路集中整治、园林绿化、空间环境提升等工作。东湖风景区就以停车场建设为牵引，启动整片区域一体化改造升级，梅园、河园打通慢行环线，游客几分钟就能往返两园。鲁墨路揽翠段实施机飞分流改造，周边荒坡改造生态茶园，沿线社区管网生活配套也焕然一新。
5: 现在河源呢又新建了荷花栈道，也做了大型的立体碗状荷花池文化馆，增加了这个互动体验区。
6: 我们以停车场的建设为牵引，对周边呢进行改造，社区功能的提升等等，通过这样的片区统筹，整体提升片区的服务功能。
0: 江夏中央大公园走的则是精准修缮的路子，针对步道破损、绿化不足等问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对症下药，重塑入口花海，更换滨水栈道，优化水域布局，新增绿化约3.5万平方米。
7: 改造是非常不错的，
8: 特别是环湖有一些设施，现在是把台阶改成了这种平台，然后范围更宽了一些。
9: 从我们整个队员，包括环卫啊、园林、公安、交通10个部门啊，行个走坛式的常态化的管理。
0: 今年武汉40%的城市管理单元将基本实现平、明、绿、美、静、齐、畅、宁。2027年达标单元提升至80%，到2028年，城市环境要实现全域跃升。随着十堰到西安高铁开通，鄂陕两省联系更加紧密。今天，中国车谷狮行丝路西安专场活动举行，蓝图、猛士、东风本田等武汉造车谷造好车集中亮相千年古都。
10: 高铁这个整个联通的话，把一些优秀的一些品牌带入到关中平原这样的地方。
0: 这次猛士 M817 等车型专门针对沙漠、戈壁等西北路况做了适应性开发，蓝图汽车也在西安布局多家销售门店，武汉造汽车还准备了总额8000万元的狮行丝路专属汽车消费券，持续至8月31号。
11: 我们在西安的也有非常丰富的销售渠道，希望我们西安的广大用户朋友们能够到我们的门店，能够去亲自驾乘一下，体验一下这些车。
0: 中国车谷狮行丝路寻访之旅还将去往甘肃武威、新疆喀什等地，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1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刘润长，男，汉族，1974年。

0: 跃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黄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协助市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党组副书记，是行政学院院长。拟进一步使用。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近期湖北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九个市州94个站点达到暴雨级别，局部出现大暴雨。全省抢在险情发生之前超前预警，转移山洪威胁区群众592人。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近日下发到位，至此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将支持能源、电力、线下消费、商业设施等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天，满载家电、电子产品等货物的行9072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启程，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调土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途定班列，其开行频次由每周一列提升至2列。今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暑假期间，湖北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参观时间为上午8点半至下午6点，延长1个半小时。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干锅鸡块。做这道菜呢，首先要准备比较多的食材，有剁好的鸡块、切好的洋葱和小米辣、姜片、姜末、蒜末、干辣椒、豆瓣酱适量等等。现在呢，我要把这个鸡块呢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加水，随后放入几片姜片在水里，水开始开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鸡块呢倒入水中，水开了，锅中呢有一层浮沫，这个时候关火，把鸡块捞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放入少许的花椒，再放入干红辣椒，煸炒一下，当有香味的时候关火，把辣椒和花椒盛出来，随后锅中倒入鸡块，快速地把

蒜末，小火翻炒，然后再加入少许的小米辣，加入蚝油、豆瓣酱、生抽，开大火翻炒，最后放入洋葱片儿。

好，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干锅鸡块就做好了，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高浓度诱惑团购活动啊，今天正式开展了，对不对？
1: 哎，你是怎么猜到的呢？今天能不能开展呢？那还不一定。
2: 不是啊，您就别藏着掖着了啊！我跟刚子来的路上都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您今儿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应该就是鱼油厂的领导吧？嗯，是不是？人都请来了，这团购的事儿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1: 嗯，算你眼尖啊！我今天请来的呢，确实是鱼油厂。

0: 如何了。哎
1: 呀，那咱还等什么呀？赶紧把宋经理请出来吧。嗯，
2: 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经理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鱼游团购活动的一些相关细节。
1: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宋经理。来，宋经理，请坐，请坐。
3: 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2: 宋经理，您今天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这里。今天呢，我话也不多说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鱼游的事儿。
3: 好的，袁老师，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过您，您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以前啊跟您合作的厂家呢都实现了口碑和销量的一个双丰收，所以呢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次跟你们的合作，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阮老师，这次您选中的是我们公司的一款高品质的鱼油，不得不说您非常的有眼光。这款鱼油呢在我们公司里啊属于明星产品了，它的原材料啊是秘鲁凤尾鱼，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超过了70%，也就是我们公司很热销的一款鱼油。
2: 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宋经理。我们这个栏目呢历来呢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挑选产品，那标准呢都是相当高的。你们厂的这款鱼油我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对比才最终选定的，那它的浓度确实高，原材料等等各方面呢也是相当优秀，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够比的。
3: 没错，那目前呢我们这款鱼油的市场价格呀是298元一盒。
2: 哟，这价不便宜啊。
3: 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不过啊，我这次既然来了就是带着合作的诚意来的。阮老师，您前两天也跟我说希望团购价格呢能够低一些，这样我给你打个8折，238一盒。阮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价格可是太低了，这款鱼油自从面世以来就一直是以298一盒，从来没有降过价格。那我这次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看好你们，否则呀这个价格也不会降的。
2: 非常谢谢宋经理，这款鱼油品质呢这么高，您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呢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这个238一盒呢还是比较贵。
3: 238还贵？嗯，阮老师说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市面上便宜的鱼油也有很多，但是它的浓度有多高？ DHA 和 EPA 的浓度能有多少？我这个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可是超过了70%的鱼油，这70%它就是一个门槛，只有达到了才能称得上是优质鱼油。光这一个数字，我们的鱼油就能超过市面上多数的同类产品。你要知道，70%一个比例，意味着每一粒的鱼油中有效成分占比会更高，也就是说，我这一粒。

0: 鱼油能够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所以啊，不能再降了，这个恐怕不行，不好意思。
1: 宋经理，您看啊，您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我们之间呢也都是想秉承着合作愉快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呢最好把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一降。
0: 那阮老师，那您说说看，您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您让我说呀，那我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两位数的价格？
0: 两位数，99一盒？开什么玩笑，99一盒太离谱了。阮老师，我跟你讲，我们这款鱼油复购率和好评率一直很高，我们一直都是卖298一盒，也一直是供不应求。那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那是真金白银的往里投钱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并且加工过程还采用了精流蒸流等技术，引进了昂贵的设备，这原料成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阮老师，这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已经是良心价了，到您这里99一盒绝对不行。
1: 宋经理，宋经理，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的两位数不是您刚才说的99，我说的呢是59。
0: 啥？59？我没听错吧？
2: 宋经理，您别激动，您请坐，您请坐。
0: 那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99一盒都绝无可能，您还变本加厉要59？阮老师，我这可是高档鱼油，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您不能这么砍价呀！一盒给我砍下去200多，这也太过分了。算了，这个合作没法谈了。
2: 宋经理，您请坐，您请坐，您别激动，别激动，咱好好的谈啊。
1: 宋经理，您有点激动了啊。我知道，以59一盒开展这个团购呢，您呢肯定是赔本的。但只要这个价格我们一报出去，立刻就会在许多的观众朋友当中引起轰动，后续这款鱼油的口碑和销量都会再上一个大大的台阶。现在这个鱼油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我相信您应该比我更清楚，众多的老品牌现在都在相互的比拼，这个新的品牌呢更加是层出不穷。您能保证你们的鱼油不被别人比下去吗？您真的要拱手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吗？
0: 阮老师，我承认啊，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次来呢，也是希望这次团购呢，进一步来提升这款鱼油的销量。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能提出59一盒这个价格。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啊，您确定要59一盒吗？
1: 确定，而且多一分都不行。宋经理，您看呢？
0: 那不好意思，阮老师，这次合作我们没有办法再谈了。哎，
2: 宋经理。
1: 立冬，立冬，
2: 宋经理，
1: 赶快去看看。
2: 宋经理，宋经理，您等等，宋经理。
0: 立冬啊，你别说了，我看了阮老师的合作诚意根本就不够。哎呀，你回去吧，真的。
2: 您消消气儿，宋经理，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啊。
0: 我看出来了，阮老师就是一心想给观众省钱，但是我来的话，我也得考虑到我们工厂的利益啊。
2: 是，宋经理，这个阮老师一心为咱们观众哈，这一点不假。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不考虑咱们厂家的这个利益哈。就像刚才阮老师说的哈，他为了这个厂家扩大销量这样的事，这都是真的。你看之前呢，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厂家呢，最后都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赢家。确实销量特别特别高。
1: 哎呀，刚子，宋经理生这么大的气，看来今天想让他接受59这个价格，确实挺难的。
3: 怎么办啊？
1: 李东都去这么半天了，也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你说，万一今天的这个团购开展不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哎，王老师
1: 啊，
3: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1: 说，什么主意？
3: 啊，行不行？
1: 就这么办。你去吧。
3: 等我吧。
1: 啊，我知道。
2: 哎哎哎！

0: 您到他门口了啊！好，你等我啊，我马上到。
1: 没有，没有，
2: 哎哎哎哎哎，你干啥去啊？你干啥去？
0: 我干啥去
2: 啊？
0: 另外一个鱼油厂的这个王经理到了，到他门口了，
2: 另外
0: 我去接他啊！他们价格、数量各方面。

0: 有个先来后到吧，是我们先来的呀。
1: 哎呀，宋经理确实应该紧着你们来，你们优先，但是这价格没谈拢啊，这团购嘛，你满意我们满意，大家都乐呵，这团购才能举办嘛。那现在您这不同意，那个同意呢，那就只能跟他合作了呗，是不是？
0: 哎哎，刚子老师你别去了，那个什么，我考虑考虑，我答应阮老师。
1: 你可别太为难呐。
0: 为难能怎么地呢？为难也我既然来了，我不能说让王经理来算我的空子吧。
1: 那你这个价格真答应了？
0: 答应。
1: 哎呀，那人都来了，我怎么整啊？
2: 你先来
0: 后到，先来后到，我先来的呀。
1: 行，那这事儿今天我就做主了
0: 啊。
1: 那我带你咱们去找那阮老师，咱再好好说说行不行？
0: 行行行，
1: 都别着急行不行？
0: 行行行，
1: 那行，跟我来，跟我来。
2: 行，来，那您请。
3: 哎，不是让你去找王经理吗？哎，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2: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4: 宋经理，您请坐。
0: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
3: 哎哎，
0: 是我刚才把刚子叫住的
3: 啊。
0: 是这样，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我也想清楚了
3: 啊。
0: 我不能因为这个一时的这个让利啊，就忘了此次我前来合作的这个初衷。跟您合作啊，从长远来说的话，对我们工厂肯定是有利的。您呢，千万也别找别的厂家了，阮老师。
3: 嗯，
0: 我答应您，鱼油团购59一盒。
3: 那就太好了，谢谢宋经理。
0: 不过啊，阮老师，
3: 您说，
0: 我之前您跟我说，这个鱼油团购的话是6盒一组，
3: 对，
0: 我呢本来是给您备了3万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真没有办法把这3万组都给您，因为损失实在太大了。我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3: 1万组有点少，那不过也行，宋经理，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0: 行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邮费了，那我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3: 好的好的，宋经理您去忙。
0: 好嘞，
3: 那个李东送一下，送一下啊。
4: 慢走慢走
3: 慢走慢走。哎，
5: 阮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么高端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您直接咔嚓一下去掉了100倍数啊，再砍一刀团购价59啊，我算一下啊，那就是一盒省下了239块钱，1组6盒，我的天哪，那省下了1434块钱呢。哎呦，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啊。
3: 59块钱一盒，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嗯，是不是？
2: 对，
3: 今天你立功了，这馊主意啊也就你能想出来。
5: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不过哈
3: 啊，
2: 不过只有1万组，这个数量不多，我们观众朋友真的哈，咱们这回要拼手速了。
3: 是是是，刚子，现在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高品质高浓度原材料为秘鲁凤尾鱼的精品鱼油，市场价298元一盒啊，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只需要3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巨大的优惠，天大的惊喜。高品质鱼油啊只有1万组，数量十分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那个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3: 4组啊，没问题。
6: 嗯，哎呀，太好了，袁老师，这次活动啊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1400多块钱。哎呀，啥也不说了，我就是崇拜你，你是真会砍价。我以前嘛也吃过鱼油，那包装上写的是浓度才30%，那还卖100多块钱呢。你帮我们团购的这款鱼油，浓度居然超过了70%，
7: 还是秘鲁凤尾鱼做的，
6: 那等于一粒吃下去，吃到的都是浓浓精华呀。这么高档的鱼油，我们平时都碰不到。还是那句话，真的太谢谢你了，袁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记好就行。
3: 放心放心，帮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6: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那袁老师再见。
3: 再见。
5: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你好，
3: 你好，
8: 我要订购8组高浓度的鱼油。
3: 8组啊，这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问一下啊，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8: 啊，需要，我必须需要啊。
3: 啊，
8: 哎，阮老师啊，就是您对我们观众啊，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您呢，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么高档的鱼油呢？

0: 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 DHA 和 EPA， 这两种营养浓度越高越好。我也找过就是浓度超过70%的鱼油，但我一问价，都是200多块钱一盒。就不瞒你说，就我挣这点工资啊，我长期吃我也吃不起啊。你说那个短期吃吧，那一盒两盒的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还是您这次团购好啊，就是 DHA 和 EPA， 就总浓度超过70%的鱼油，
1: 原料还是秘鲁的凤尾鱼，
0: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59块钱一盒，你这个连零头都不到啊！你说现在这50多块钱，你说能买到啥呀？就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囤点啊！到时候啊，我就想让我家人也就是一起吃一吃。哎，我都算过了，就这一组鱼油啊，就能省下1434块钱。我要是订8组呢，就能省了11472块钱。你说有这10000多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2: 是，
0: 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8组鱼油给我订上啊，姚老师。
2: 啊，您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哎，好的，阮老师，那我谢谢你了，阮老师啊，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鱼油啊，现在只剩下8712组，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5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帮我记上吧。
2: 5组啊，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4: 哎，谢谢阮老师。这鱼油啊，我是帮我父母订的，我早就想着给他们买点好的营养品调一调，但是好营养品卖的是真贵呀。就拿这鱼油来说，好点的都要200多一盒，这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再多吃一段时间，一下子要拿出多少钱啊。没想到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鱼油，这个团购真办到我心坎儿里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您一下就砍到了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呀，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就赶快打电话参加团购。阮老师，多亏有了您，我才能让我父母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谢谢您的努力。
2: 嗯，这位女士，您不用谢我啊。也别跟我客气，我们办团购活动的就是让大家呢少花点钱，吃到好的东西，更何况您还这么有孝心呢。您要的这个5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家的。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
2: 您好，
5: 我要订购6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快帮我登记一下吧。
2: 6组呀，行，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太好了，阮老师啊，我以前也吃过几款鱼油，是不同牌子的，但每款鱼油吃的感觉不太一样。贵的嘛感觉就好点，便宜就不太行了。原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鱼油好不好要看 DHA 和 EPA 的浓度高不高。您团购的这款鱼油 DHA 和 EPA 加在一起浓度超过了70%，这应该属于相当高了，是吧？
6: 这位朋友您说的没错哈，浓度超过了70%，说明这是一款高档的鱼油，意味着这款鱼油里边它的无效成分呢是相当低的，大部分呢都是很珍贵的 DHA 和 EPA。 而且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通常呢会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这会进一步的提高鱼油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吸收率，所以说它跟普通的鱼油相比呢，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可以做到一粒儿哈顶上好几粒儿。
5: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真是物美价廉，太划算了。阮老师，
2: 哎，
5: 我订的是6组啊，您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2: 不会忘了你的，放心吧，落不下，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鱼油啊仅剩65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简直是太吓人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必须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阮老师啊，麻烦您帮我订12

0: 组高浓度的鱼油吧。哇，
1: 十二组啊！你是跟别人一起订的，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0: 没错，我是给家里人呢一起订了，除了是父母啊，还有二姨、三姨几个姑姑和舅舅，我都要送。啊啊！再说了，这么好的产品，现在还是团购期间，价格这么优惠，我一定要多订点，否则哎，一旦错过了就得花市场价去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太贵了，我可不能买这么多。那现在咱团购才59元一盒，我算过了，这12组加一起，我就能省下17208块钱呢。我小时候啊，家里没钱，我这都是亲戚资助我上学的。现在我工作挣钱了，我很想报答他们。这不正好碰到您帮我们团购鱼油吗？
2: 是，看来这位朋友他真是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呢。嗯，这个哈，我给您点赞，特别值得表扬。
0: 谢谢立冬老师啊。其实市面上的鱼油有很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哪种更好，不会选。那现在有阮老师帮我们选，那肯定是没错的。嗯，
1: 这位女士啊，首先感谢您呢对我的信任。要说帮大家选这个产品，我不敢说一定能选到最好的，但我一定会是高标准、严要求，保证让大家呢拿到高品质的东西。就拿今天的这款鱼油来说，它的原料是优质的秘鲁凤尾鱼，它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总的浓度是超过了70%了，这个就属于相当优秀了。行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0: 哎，谢谢阮老师，那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3: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嗯，
1: 想订多少？
3: 我想订8组鱼油，阮老师。
2: 8组啊，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3: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嗯，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3: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刚才啊是一直占线，我是你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的真心对我们观众着想啊，我非常感谢你。阮老师你辛苦了。
1: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啊。这位女士您不用跟我客气，我呢能通过这个栏目为大家做一些实事，我本身呢也是特别开心的。
5: 阮老师啊，我最近啊看你在酱鱼油，阮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用点鱼油啊？
1: 可以啊，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含有的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所以这位女士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补充一些鱼油。
5: 明白了。
1: 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5: 阮老师啊，我看你正在团购鱼油，原材料还是秘鲁凤尾鱼。

0: 嗯，还是搞弄住的。本来我自己还愁呢，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鱼油好。
1: 嗯，
0: 正好阮老师，你帮我订上四组鱼油吧。
1: 四组，好的，这边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很喜欢您的节目啊，天天看，一天都了。这几天呢，看您讲鱼油的营养价值，我很感兴趣。
1: 是吗？
3: 袁老师，您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鱼油啊？
1: 可以吃啊，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及时的补充一点鱼油了，特别是高浓度的精品鱼油，因为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占比更高，我们日常补充的性价比呢也会更高。
3: 啊，明白了。
1: 啊，那这位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那个等等，姚老师。
1: 啊啊，您说。
3: 我看呢，您正好啊在团购鱼油。
1: 嗯。
3: 而且是高浓度的，
1: 对，
3: 浓度大约70%呢。
1: 嗯，
3: 团购才59元一盒，真划算呐。
1: 是，
3: 袁老师，您也帮我订了两组呗。
1: 两组是吧？
3: 啊，
1: 行，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啊，那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品质鱼油，原料为秘鲁凤尾鱼 DHA 啊和 EPA 的，总浓度高达70%以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啊一共才3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的鱼油，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392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5: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5: 无怨无悔，
6: 万一火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5: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高盛高贝塔动量篮子近两个交易日累计重挫18%，创2020年以来最大两日跌幅。此轮急跌集中映射出流动性收缩、仓位过度集中与季节性疲弱三重压力的共振。
3: 高盛高贝塔动量篮子是高盛交易台构建的一篮子高波动性、近期表现强劲的股票组合，主要作为机构客户进行动量策略交易、对冲或风险敞口管理的基准工具。由于持仓集中于高波动科技成长股，所以该篮子在市场风格切换或科技板块回调时，回撤幅度显著大于大盘。
2: 但是根据数据显示，动量因此自峰值以来已经累计下跌24%，创